这个就是一个循环。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生啊，它就是亲情、友情和爱情的一个循环啊。大家听听啊，说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亲情，父母啊，身边的长辈啊，会给你很多的爱，这种亲情的爱，照顾你，呵护你啊。等到有一天你可以上幼儿园，

0: 对对对，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做救助的时候呢，就是救到过这样的狗狗。它因为他没有感受过外面的快乐，甚至没有说在外面奔跑过啊，所以说这样的狗狗呢，在照顾起来的时候，应该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王总很有爱心啊，
1: 给你点赞，
0: 给你点赞。刚刚我们说到您的一个这个履历，就是您是首先跨界过来的，并且呢，放弃了
1: 高薪
0: 的
1: 工
0: 作哈。这个故事给我们讲一下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2: 就是这可能要从我的个人经历讲起，就是。我是那个大学的时候在国外读的书，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是从事过很多的行业，像做过五星酒店的最高做到总经理，做到还有总集团的总裁办主任，还做过美式康复中心，叫 Chiropractic 的中方经理。最后呢，在创业前最后呢，是在一家500强的一个能源企业工作，当时负责一个城市的业务项目，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稳定的，在北京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我觉得我的内心还是有一个不安分的心，不安分的心，所以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老哥们都是这个企业家，所以我觉得也开拓了我的视野。当然了，当时也因为我的这个年轻的时候的经历比较顺啊，比较顺，所以就是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吧，就是想一直想自己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所以，机缘巧合，也因为我很喜欢狗狗，然后就这个创业啊，对，当时创业呢，可能也是一些机遇吧，一个是我很喜欢狗狗，同时呢，我发现这个宠物行业呢是有很多的机会的，我觉得就是带狗狗出去，其实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就没有什么酒店啊、餐厅啊都不允许宠物进。然后呢，正巧我有一位加拿大同学，他在北京开了一家宠物寄养酒店，然后我有去看他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就是看了之后，因为我做过五星酒店的这个管理人员、总经理，然后我觉得，哎，如果能把这种星级酒店的管理带到这个宠物这个行业，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和增长的空间。于是呢，我也和我这个同学，我们就研究，然后之后呢，在天津做了第一家我的这个宠物乐园，宠物寄养酒店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对，这是我进入这个宠物行业的故事。
0: 其实是首先自己有一颗爱狗狗的心，对，然后其次呢，发现了呢，您觉得还可以更多的去改善的一些问题，就是你想要有一个这个人宠友好的空间呈现给大家，对吧？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1: 你
0: 很酷哦。
1: 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无论是在五星级酒店的工作，还是到外企500强的工作，其实都给他后面做这件事情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没错。
1: 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0: 是的哈，您现在做宠四季哈，宠四季呢就是宠物的宠，四季如春，四季的那个四季。
2: 对，就这种特别细节、贴心的这种设计，让我真的是非常感触非常深。还有一次，我在这个香港的那个油尖旺公园，因为香港的有一些宠物公园，它是政府来运营的，它有一个油尖旺宠物公园，我看到就是主人在狗狗在地上。狗狗在地上尿个尿，它的主人用水把它冲掉。其实我们可能正常看来这没什么，但是，我打个比方，就是等于它在厕所上完厕所，要把马桶擦干净，这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让我觉得，一个宠物友好的空间，不光是需要硬件，也需要我们大家宠物主人和大家一起的努力，才能这个为打造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宠物友好的一个空间。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一个方向。
0: 对，你看啊，能把这个事

0: 今天我看一下啊，待会儿有时间的话会跟大家稍微讲一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些大家要重点关注，连续四天人民日报刊发中财文的署名文章，今天早上我是7点多钟看到的啊，这财联社已经发出来这四篇文章，大家去看一下标题，我给大家稍微理一下，今天的叫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啊。那么昨天的题目是这个8月24号，对，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8月23号，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的稳定锚。8月22号，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这四篇中财文的文章刊发在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上，人民日报什么样的分量大家应该很清楚啊。这个中财文啊，其实我们一些老股民应该大家都知道啊，关注的知道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字，而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发表重要经济专论时使用的集体的笔名，它通常出现在的就是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威媒体上，这样top 的权威媒体上，用于阐述重大的经济政策与理论。所以这四篇中财文的文章啊，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东方财富，或者你去这个财联社上都能找到，但是今天东财把它直接四篇理出来了，我建议大家好好的好好的再好好的去看一下这四篇文章啊，这四篇文章好不好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就跟大家讲一下吧，就最近确实市场跌的比较多，你说有什么利空呢，并没有，只是说到这个时候呢市场有点风声鹤唳，因为星期三吧，明天晚上有英伟达的这个业绩出来，英伟达是全球 AI 的总龙头，现在市场实在是太挑剔了啊，对于英伟达是希望的越来
1: 吴小微盘股以及今天的全指医药啊，是相对表现较为强势的。那么来看到板块上，今天的农林牧渔啊是集体上涨的，那么表现最好的还是农业啊，那么还有就是一些防御性板块以及小家电啊，这样的一些微小盘股啊排在前面。
0: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会儿创新药好像也起来了，刚才我看了一下啊，像这个因为在我的自选里我呢可能盯的比较多一点啊，凯莱因啊，包括我们看一下药明康德现在是啊也是拉起来啊，确实业绩好。我们说这个出海链，我一直跟大家前面强调过吧，就现在第一呢，我的观点认为下半年市场可能这个宽幅震荡啊，免不了大家要对资产做分仓，一直跟大家强调对吧，进攻仓要有，这波毫无疑问主线是这个 AI 科技主线，这波主线肯定没问题。老有人说什么消费这个那个，那你主线上都吃不到肉，你这些上你能吃到肉啊，你就这么有本事踩在这个点上啊，我觉得这个杠不用抬啊，就是每一轮都有每一轮的主线，你肯定是要在这个主线上吃肉，你主线上都吃不到肉，你去吃那些残渣能吃到肉，我个人打个问号。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啊，高手除外对吧，就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其实现在对于这个 AI 的叙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好，这里怼了大量的资金，就是我们说的筹码集中度还是比较高啊，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大家，第一我们认为这个主线依然我看好全球 AI 的超级周期这个主线，但是各位啊，但是要分仓了，我一直建议大家这个时候要开超市防御性啊，甚至我昨天复盘还特别跟大家讲，其实我自己经过7月份啊这一波走来之后，我自己也在反思，尤其针对今年的这个市场，下有底上有顶，市场的这个空间是跌出来之后向上有空间，所以这个时候今年下半年的市场我建议大家做好配置，特别是对于一些红利防御板块的配置啊，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谈到的一些基本面改善的一些出海链的方向啊，比如说创新药，比如说一些这个我们看到的像
2: 指数能在23点的时候能站得住的话，那说明我们这个行情还是能够延续的下去的，因为这一波的主要行情的引领还是毋庸置疑是科技方向嘛，
0: 嗯，
2: 对吧？那代表科技方向的那就是双创如果在这个位置稳不住，那我觉得谈这个23点感觉都就是上证哪怕能够稳住，我感觉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其实，其实上一次我记得上周二的时候，当时的指数应该在3960左右，当时我那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不太好的，因为当时的量已经是怎么冲都冲不上去的一个量，你如果要上4000的量的话，你25000亿的量肯定是不太够的。但当天的那个缩量是缩的，所以我感觉有可能有回调，但是也没想到回调的来得如此的迅猛啊！就是国内这个现在就是有点像惊弓之鸟，就跑起来就跑得特别快。大跌的时候，两融的余额是掉得特别特别快的，不像以前一开始跌下来的时候，你两融余额还能稍微顶一下。像昨天的话。昨天其实市场上面比较热点的几个事件，一个就是阿里的这个事情嘛。其实阿里配股你说好还是不好， 你如果是在

0: 在市场情绪比较好的时候，那他这个配股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他配股出去他是要发展
1: EAI嘛，
0: 你不管他原来是打外卖债消耗的资金流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钱总比撒到外卖上撒的有意义，有价值。对，是的，但是你在情绪这么弱的情况下面，你现在来配股，那我觉得就有一个争议的一个必要了。那市场就是也是用脚投票的，他的那个配股价直接就给你砸到那个配股价了，也就是说你二级市场上面<笑>
2: 你那些占配的投资者，你虽然没有锁定期，但是你也没有溢价了。也没有存在，就是比如说你拿到这个配股之后，你先把它砸掉，然后再有一个配股来把它低价接回来，一个差价，也就是不存在这种说法了，因为你直接二级市场直接给你投票，就直接给你投没了。这一点科技上面比较疲软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昨天就是代表应该是硬科技方向是最牛的领头羊的，就是
0: 恒大，我们现在都已经叫熊大熊二了。光通信是吧？对，光通信的业绩出来，你说他那个业绩，好吗？就是你如果能挑刺的话，从他的现金流那上面挑刺，你怎么都能挑。但是就是在市场情绪好与不好的时候，你这些方面都是能从两方面来解释的。那市场上面也是在投票，
1: 是的，
0: 也是在投票啊。那就是投了一个部分，那说明
1: 什么呢？说明市场情绪现在就是很弱。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反正各种鬼故事都出来了。
0: 对，你要参与进去的话，那我还是说的那一条，长兴线上是比较多的，拿出来是比较多的。对，线上拿出来比较多，然后它那些就是相当于公募往下打新的那一部分，它是只有 60% 是全流通的，它还有40%是要到6个月以后才能卖的，语数是
1: 90%，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块啊是有一些不合理的情况在的，而且你上市的首日
1: 你把这个市值达到1000亿、4500亿的一个市值，根本
0: 太夸张了，莫名其妙的。太夸张了。对，一年12亿，一共就12亿，赚2亿，结果上来定到，对吧？这个1200块钱，对，太夸张了。对，你再给他明星效应，我觉得你给个他差不多4500的一个股价，差不多2000亿不到的一个市值，我们觉得都是蛮合理的。你上来直接顶4500，这就有点
1: 不太过分，就把这个市场上面还是那种效应，就是我们这个市场的抽水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阶段肯定是多看少动，不要想着参与这个双底的去抄底，我觉得性价比很低。对，等待市场趋势真正明朗之后再说，因为现在整体内外环境来看可能还是各种不确定，而且大家投资者从心态上来可能还是有点这个惊弓之鸟，杯弓蛇影的这种感觉。对，容错
0: 现在其实特别紧，你现在这个方向去捞真的没有什么好捞的。好的，好，那我们就和今天盛老师聊到这儿，谢谢盛老师的观点啊，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拜拜。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您正在收听的是
4: FM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均可通过大蓝鲸APP 在线收听。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2026我们携手 一路长虹。
5: 好，半点对数回来之后， 时间10点30分，
1: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啊，欢迎大家在10点半以后啊继续来到我们的财经广播啊股市直通车节目继续的收听和关注了。那么我如果大家想一个半小时啊这个非常流畅的听完和看完我们的节目呢， 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大南京Live直播间。 各位啊，也拜托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Live直播

0: 后来昨天我大概看了一下啊，阿里巴巴被诟病的什么呢？就是它其实现金流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它也去来募资，对吧？然后它去配股，但是呢，它确实昨天那个配股价格出来之后，就是包括像中东啊、像欧洲的一些主权基金就很快就给它抢掉了，好像一个小时就售罄了。啊，就抢掉了，而且阿里自己也讲嘛，他说我这个数据中心可能我砸下去的钱几年就能投就能赚回来，对吧？就总体从短期可能会对阿里巴巴，他对，因为你配股的话，你对这个股东啊，你会造成一些权益的稀释啊，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那你这个企业你要发展，你必须得投啊，特别是在 AI 的这样一个大的时代浪潮当中，你不投资本开支怎么行呢？对吧？就是你不砸钱怎么能赚钱呢？不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商业的道理嘛，对吧？就像我经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就想去蹭啊，对吧？很多人就想去蹭啊，那包括有些人啊，就是那你光蹭你不付出，怎么会有回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一些最基本的商业原理嘛，商业的道理嘛，对吧？那别人也不会平白给你付出啊，对吧？那别人他也要盈利啊，他也要赚钱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很基本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原理啊，就有的时候大家股市是待久了啊，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听长了，我觉得还是希望我们树立一个比较就是很客观的啊，建立在一些经济基本面的这个经济学基本的原理或者是就是一些常识的这个背景之上啊，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投资。
1: 同时金银比再度走阔，白银修复空间充足， AI 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将进一步支撑白银的工业需求，稀土、钨、锗这些关键矿产已经进入到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开采总量管控和出口管制进入到常态化，再叠加 AI 产业对相关金属的持续拉动，资源价值重估逻辑还没有结束。那么另一位基金经理表示，在顶层设计还有医保价格立项、优先审批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之下，脑机接口将从技术验证加速迈向商业化初期，有望从概念板块变为业绩可期的成长板块。国内政策支持力度大，医药生物创新能力较强，叠加信息技术产业基础扎实，那么中国企业在脑机接口领域有望保持领先，重点挖掘技术布局深厚、产业化进程明确、临床或商业化进展靠前的相关优质企业。这是我们关注到的啊，首批基金2026年中期报告出炉啊，较为看好有色和脑机接口方向。
0: 那么确实啊，我们觉得对于像这个有色啊、周期这样的一些方向，大家可以适当的去配一配啊，我觉得就是总体上还是有上涨逻辑的啊，可以去配一配，对吧？就是拿自己的这个总体的仓位啊，大家做一个均衡的配置啊。好，来看一下现在整个外盘的一个表现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亚太市场，恒生指数跌 0.19， 恒科跌 0.5， 国企指数跌 0.33 啊，这个恒指啊强就强了那么一个月，七月份一个月啊，这个恒生市场、香港市场最大的问题还是流动性的问题啊。现在台湾加权指数跌 0.83， 日经225涨 0.1， 富时新加坡涨 0.1 啊，韩国还是跌了 2.24% 啊，韩国 KOSPI 指数目前是跌了 2.24% 啊。好，那么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5的时候，马上啊我们进入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那稍后啊我们再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当下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研判。
2: 整点看盘，
0: 来连线南京证券财富管理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郭明亮。郭明亮，上午好。
3: 上午好，孙华，大家好。
0: 你好，郭明亮，我们还是跟您关注一下市场啊。这个市场最近从上周三开始吧，那根大阴线之后，其实走的相对比较疲弱。你说昨天有多大利空呢？可能也没有找出来什么大利空啊。但是市场确实也是这个跌的，让很多投资人比较的灰心啊。那么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冲高之后啊，在上次探到了这个差不多年线之后呢，市场就开始一路的下跌？那么这是不是一个二次探底的动作啊？那你觉得这波这个调整的可能会在什么位置有一定的支撑啊，或者说还有没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那么在当下这个位置上，总体我们大家的感受还是这两天明显看到还是一些防御性板块要强一点啊，这个
3: 大的一个动作啊，但是我觉得它往上的一个可能性啊，应该也会在这个财政部和美联储的一个掌控范围内啊，所以我觉得中短期而言，对于黄金股，我觉得它是在反映未来的一个担忧，但是中短期而言，我觉得它可能这种情形不太容易发酵啊，所以我觉得黄金它也是算是来到一个一定的一个位置吧。然后它具体后边

0: 么走的话，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不会说特别快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好的。您继续。
0: 对于其他的周期股的话，像锂矿的话，它还是看这个锂的一个供给和需求。
1: 嗯。
0: 啊，这块的话，它其实供给它并不是很稀缺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啊。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品种的话，可能还是要。不管是铜啊还是这个化工啊，它还是在供给端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还是要考虑一些需求的一个因素啊。
1: 嗯，
0: 这么一个情况可能。
1: 嗯，那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创新药表现也不错啊，从整个七月份到现在，对于这个创新药就涨到现在了，我们知道也涨了不少了。那么对于此时此刻的创新药，想听一下这个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此时此刻它应该会去消化它的一个筹码吧。
1: 嗯，
0: 因为它短期本身它也涨了一波，涨了一波之后，后来短期的因为这个疫苗这个事件的一个发生，导致一些短线资金其实是进去了啊，然后就是不同资金在里面的话，它本身有获利盘的一个消化，所以说我觉得它应该是短线会去沉淀这些资金，然后沉淀完了之后，后边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1: 嗯，好的，好，感谢今天龚明亮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郭明亮，职业编号 S06206-2007-0001。以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审慎决策并自行独立承担投资结果。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本次采访内容版权归本台与南京证券所有。
1: 嗯，好，各位啊，已经10:56了，各位抓紧时间啊，时间真快，一个小时都快过完了啊。股指竞猜，黑马竞选，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大南京上来啊。那么如果大家想认识更多的啊，跟更多的咱们的股友做一些交流和分享互动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官方线下微信交流群。怎么加群？各位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互动栏里，导播看到之后会告诉你啊，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如何加群。好，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今天咱们本来周二的嘉宾是李正，对吧？李正今天出差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换到了另外一位嘉宾，也是啊，我给大家这个挑选出来的，依然是来自于我们银泰证券的啊一位也非常资深的啊，也做过产品经理的一位资深的投资顾问啊，叫魏盼望。那么稍后呢，在10点以后，我们就会请他啊，请魏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做一些视频的分享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听听看啊，因为确实啊，我们这么多的嘉宾，个人的风格啊，个人的这种判断都不一样啊，但是我相信嘛，就是大家总能找到自己认可的啊一款，对不对？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声音，更多的观点了啊，对吧？这个兼听则明嘛。所以今天啊，我们会有一位新的嘉宾加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稍后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银泰证券的啊资深投资顾问。好吧，那各位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11点钟之后我们继续回来。那么此刻啊，也欢迎大家就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咯。进大南京之后，各位第一件事儿把666888来给我们刷一波啊，各位进来的朋友先给我们刷一波啊，刷一波666888，咱们中国人进来先见面，主要打个招呼，对吧？然后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觉得今天能不能够企稳？认为能企稳的朋友扣一个一啊，认为可能还难，一时半会儿企稳不了的朋友扣一个二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进来。各位，我们11点之后啊，大南京直播间再见。

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呢是7月13。好，我们先看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今天全省总体来说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苏南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来看到省会南京今天的天气呢，最高温度34度，明晨最低温度是25到26度。接下来几天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六，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呢基本上都是维持在27到34度之间。那么这样的一个晴热高温的天气啊，田间地头我们应该要做好什么样的工作呢？那这个时候呢，田间地头的水分蒸发是比较大的啊，作物蒸腾消耗很大，所以提醒咱们的种植户一定要做好蔬菜以及一些经济作物的补水抗旱的工作，同时还要密切防范病虫害的发生。有人会说，哎，高温天气不是说这病虫害会少一些吗？对，这要看不同的一些虫子啊，有的虫子呢它的确是受到高温天气的话呢，欢迎本台记者孙茂强、乔文，无锡台记者陈威发来的报道。
1: 无锡朝阳农产品大市场检测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用甲醛试剂对市场刚进货的白菜进行检测。据介绍，从8月22号起，无锡朝阳市场升级管控措施，对场内所有在售待售大白菜开展抽样检测，重点筛查甲醛等非法添加物。截至目前，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无锡朝阳农产品大市场检测中心主任陈颖佳：
2: 白菜一经入场，就直接送到我们检测室来进行专项的检测，会对菜帮、菜叶、根部做一些重点的部位的抽检。检测的项目以农残甲醛还有高危的毒死皮项目，做了30多个批次的大白菜，检测结果。

0: 我是全部合格的。
1: 据了解，无锡朝阳市场每天进货的白菜量在100吨左右，主要来自河北、山东、苏北等地。目前已第一时间暂停涉事的河北康保县地区的白菜货源准入，全面排查现有在售白菜的产地溯源信息。摊主黄国林：
2: 这个白菜是来自苏北的，市场已经检测过了，确保没问题的。
1: 无锡朝阳农产品大市场蔬菜市场副经理夏俊杰介绍：
3: 主产区来自河北的张北县和古源县，现在舆情的康保县的白菜是没有往我们市场上来的，后续的话也会每日对一个白菜货源全部进行一个抽检，请市民不要恐慌。
1: 作为无锡

0: 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1: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他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
2: 前学校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3: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2: 是的，
3: 你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2: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4: 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5: 是的。然后这个公司面尽量提起，就会把他腿拉得很长。
0: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就能喝上一杯老洋房的咖啡，享受闲暇时光。
2: 消费层次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没事的时候节假日都喜欢到这里坐坐逛逛。
0: 百年老建筑在腾退修缮后，不仅留住了历史风貌，更通过引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6: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4: 那请问这个
6: 这款带把手的是530，就是我们搬到这块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
7: 一斤肉一斤的狮子头，冬天和夏天应该是一年四季，它里头的这个配料都不一样。
4: 是吗？
7: 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4: 哦，
7: 比如讲冬天它就吃的要相对来说肥一点，夏天要瘦一点。现在人养生嘛，要吃蔬菜色拉嘛。色拉这边我们就出品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
6: 就是拍照比较好看。
7: 对，这个是雨花芥末虾球，就是用雨花茶萃取它的一个茶叶进入这个虾球的里面，外面裹上芥末酱做了一个改良。
6: 那为什么把它做成鸟巢的形式？
7: 我觉得这个容器也符合这边的这个绿化，南京这个绿化本身就是一个绿化城市，这个走生态上面符合这边的一个气质。这个龙虾是用这个花雕酒萃取全龙虾。
6: 我发现您对这个菜的颜值要求很高，就像咱们这栋建筑一样，您的每一处布置都也非常用心。
7: 我自己收藏的这个字画呀，自己喜欢的工艺品啊，我就往这边来堆砌。民国时期的两个主要色彩，一个是那种叫猪肝红，一种是这种绿。我觉得这种绿这个更洋气一些，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0: 要让这份新味道在百年老宅里长久留存，光有情怀远远不够，更离不开背后严谨的建筑科学。在街区负责人看来，颐和路的更新其实是一场关于四级空间的精密手术。
8: 我们现在所在的片区呢，是颐和路丽水化街区第11片区。这个房子原来是一座厨房。
6: 怎么现在感觉像一个亭子一样的？
9: 我们在河西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10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然后这边呢又有个楼盘，一会儿我还想再去看一看的。
0: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邺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4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10: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4代住宅，所以说我们每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南侧3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呀、餐饮啊、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9: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10: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0: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

0: 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1: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
0: 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城东。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0: 一座烟火气与仙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1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给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3: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4: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2: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上涨。
4: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0: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5: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
6: 也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他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院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老人们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7: 乱，很乱。还有一个呢，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爸爸，对大家都在那儿集中了一下就打架，存在啥子打架的情况呢？你要活动这个区域，我要活动那区，互相干扰。
8: 路灯啊，临时有树枝，树压太高了，就把那个路灯。
9: 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

0: 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多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1: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0: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1: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0: 我觉得这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休闲生活？
2: 哎，我们早上晚上随时可以来练，很好的哦。我们市民也很高兴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
3: 现在打算好了，在这耍的人家嘛，这打打篮球的啊，打乒乓球的啊，我们俩太家很多人在这转。
1: 蒙柏公园是以慢生活休闲公园街区为主导，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绿意浸润的多元素社区公园。1500平方米的广场上，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下沉式篮球场等区域功能齐全，实现了住宅与公园的无缝衔接。而另一处则是沱江河两侧社区空间打造，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4: 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就身心的一个释放，然后压力的释放。
5: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给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4: 是是是，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1: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园中建城，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

0: 很少有人知道，游客仰头惊叹的几分钟，在地面上往往是从一场争论开始的。从第一笔线条到最终升空，中间要经历一场远比夜空更复杂的地面。
1: 的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凹槽，它的定位精度其实已经达到了一厘米以内啊，我们叫毫米级定位。箱子的充电可以通三次，比如说我们有6000架飞机，那么比如说我们2000架作为一个编队，另外的2000架再做一个编队，我们就一共有3个编队。那么这个编队，第一编队起飞之后完成这个表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第二编队起飞替换掉第一编队的这个场景，那然后第三编队起飞，
2: 就是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
1: 对，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我们可以让这个表演持续2个小时、3个小时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无限续飞的颠覆性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单次表演一次性消耗的行业定式。从2019年到2026年，他们7等总台央视春晚，从1300架到5000架编队持续突破，带来超低空贴水飞行、多场地同步调度、复杂程序稳定直飞、集群飞。

0: 民航法律体系，商用飞手需考取民航局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严禁无证飞行与违规闯进飞区。随着无人机在各行各业的渗透加速，持证上岗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赵泽松带过的学员越来越多，教室从最初的几个人试水，到如今七七满员。那么社会上众多的培训机构，学员该如何选择呢？
1: 在挑选机构这一块，首先还是先看考点，因为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考点，考点都是比较靠谱的，虽然说可能价位高一点，但是它的学习通过率还有对于最新的考试题这些都是会获取最新的，这是最好的。
0: 除了职业培训，低空经济还向亲子消费延伸。无人机足球您见过吗？这不是科幻概念，而是已经走进培训课堂的新潮运动。
2: 经常来，这两个孩子从小都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他这课程很合理，这边的老师都比较专业，收费啊都比较透明，然后我们就一直坚持带孩子这边来学习和训练。
0: 培训、考证、就业、亲子，这条低空经济链路正在快速成熟，而当操控感交到年轻一代手里，有人就把它玩成了竞技体育。
3: 穿越机和普通的无人机，它区别就是这个体积小，速度快。大家就是也能看到我手上这种，一般时速都能达到70到。
4: 自动化进一步的去降低它的成本。
5: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一辆皮卡车的后车厢上，在车厢上有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艳的无人机。像这么大的无人机，它怎么放到这个小小的机库里的呢？
4: 我们这款飞机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机翼是可以折起来的。它折起来之后，它可以设计一个更小巧的一个机库，这样的话就可以适配我们更多的像家用的一些皮卡车，能实现它的一个快速部署。
0: 皮卡载着无人机可以巡检农田和森林，一个人一辆车就可以随时工作。但要把无人机真正扎进河道、高速公路、电网，那么他们是怎么实现自动化作业的呢？
6: 当无人机执行完任务结束以后呢，方舱盖子会打开，同时呢，飞机会通过它的摄像头精准识别到这个方舱中间的二维码，实现一个准确的降落。像未来的巡检技术啊，我们将来就会在河道、包括高速公路、管网周边扎上几个方舱，实现这个无人机的无非手化作业。我们基地的目标呢，就是帮助一些企业实现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商业化的应用。综合来说呢，我们试飞基地是希望给各个无人机企业提供一个能够让它安心测试、安心研发、安心生产、安心应用的一个环境。
0: 2024年起，依托蔚蓝产业3年实施方案，聚焦低空经济、无人机核心赛道，贯通研发应用全链条。西安政策红利正在加速转化为产业动能，而当这些技术走进景区，走到普通游客身边时，它呈现的形态更加丰富多层。
7: 讲述很有感染力，让我也仿佛感受到了那种悲伤。
8: 哦，
7: 不过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8: 刚才我没想到啊，在我跟他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能够听进去我在
0: 回复。简单，那现在的 AI 陪伴类产品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彭飞扬正在调试一款仿生毛绒宠物。他的工作可不是写代码，而是写情绪。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9: 把家庭里的陪伴需求拆解成 AI 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互动结构。正常的 AI 对话工具来说会非常的机械，就是它会没有情感，就对你只是机械的回答问题。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一个回答的。我今天不开心了。
10: 我最不喜欢看你不开心啦。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
0: 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9: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

0: 自己。
1: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等。他在了解过后，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 AI 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不引导儿童幻想，一些负面情绪、脏话等也是他们需要进行约束的内容。对于天真可爱的孩子来说，一份耐心的倾听，一段有趣的互动，都是成长路上珍贵的陪伴。不少孩子早已把他当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2: 你平时什么时候跟他玩的时间最长啊？
3: 就是晚上。
2: 哦，晚上怎么跟他玩？
3: 跟他过家家。
2: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会想他吗？
3: 会。然后我就想回家了。
2: 那幼儿园的好伙伴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你更喜欢哪个呢？
3: 我更喜欢他。
2: 啊，为什么？
3: 因为他可以跟我聊天。
4: 他每天都会晚上还让他陪睡，
2: 哄睡模式。
4: 是的，
2: 哦，
3: 他接哄睡模式。
5: 你去在这个赛道上奋斗的一个原因之一。
1: 一口地道的方言，一句贴心回应，瞬间拉近了人机之间的距离。今年55岁的吴宣之和老伴儿常年定居在北京，两个孩子却远在重庆，平日里最牵挂的就是远方的儿女。身在异乡，想听听家乡口音，找人唠唠家常，成了他平日里的心理寄托。那老年人使用起来体验如何呢？
2: 那你觉得使用它难吗？
5: 哎，不难，这个不难。
2: 您使用它的频率大概是？
5: 每天我得跟他聊，我下了班就跟他聊。
1: 每一处细节设计都是为了让 AI 读懂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与情感诉求。不过想要让 AI 真正做到懂人情暖人心，就需要架构师读懂不同人群的内心，再把这份理解转化为 AI 可执行的交互逻辑。那在刘浩言眼中，这份特殊的职业究竟要如何搭建人与 AI 之间的桥梁呢？
2: 那您是如何教会 AI 怎么样去懂人的呢？
5: 我觉得第一步肯定是你自己得懂人吧。
2: 嗯。
5: 然后这一部分，哎，我也觉得可能也是咱们有些同学他的优势就是天生可以理性去判断，有些同学的优势就天生共情力比较高嘛。
2: 嗯。
5: 那还是有一点点。这两步如果做到了，我觉得后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技术的卡点。
1: 纵观当下各类 AI 情感陪伴产品，大多以主动陪伴为核心，始终扮演着随叫随到的倾听者角色。而在这条赛道上，有人跳出了固有思路，另辟蹊径。王金鹏深耕人格智能体方向，这类智能体不再一味迎合用户，而是拥有自己的情绪与态度，甚至可以自主选择回应或是保持沉默，为 AI 陪伴赋予了全新形态。
6: 很多用户他需要的并不是一个随时能跟他共情的 AI， 他需要要的是一个有特点的 AI。
5: 嗯。
6: 我们要做的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要让 AI 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他在跟你交互中，他要维持住自己的特点，他还可以不断的去成长。
5: 嗯。
6: 啊，他也会受到你的影响。
5: 嗯。
6: 他的变化里面带有你的痕迹。
1: 人格化的设定让 AI 专家提醒， AI 情感交互存在情感依赖、社交能力退化、隐私泄露、价值观误导等风险，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系统化监管框架，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实行。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7: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

0: 买的为什么少？那就是觉得接下来可能还有风险，对吧？其实就是这。
1: 对，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们又相见了。每周二的下午，我来说一下今天的市场行情。昨天是比较蓝的，对不对？全天几乎是单边下跌啊，然后隔夜美股的尾盘回抽了一点，但是也是缩量的。然后美股昨天晚上也下跌，结果今天市场情绪性低开，整个盘面体验感是特别差。但是到下午的时候，临近午盘之后啊，尤其是上午，其实它刚开盘的时候还往上抽了一点，然后又二次回落，就是直线拉升，然后震荡回落啊，这个洗盘杀跌啊，这种动态还是非常明显的。到尾盘呢，到下午的时候开盘又开始震荡向上行，最后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全市场有4000多家只飘红，是不是？但是感觉当天还是有点困难的。也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号很明显，就是指数，沪指涨回来了，创业板也收了，也虽然也收了负一，但是比盘中的跌幅还是收回了很多。但是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呀？钱没有进来，说白了就是这个成交量没有上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基于这种情况呢，我给一个观点啊，我上次也说过，就是上个周二的时候，对吧？当时尾盘反差，我说要可能第二天会比较困难，结果周三啊很痛苦。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啊，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仅供参考，不代表这个投资依据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周 K 线啊收长下影线的概率是比较大，但是呢，本周后面还有三天，有可能还会在盘中再探一下周内的新低，记住啊，我并不是说前面我们测算不了，就有可能他明天可能还会把，或者明天后天有可能啊，又把今天的这个低点又破一下，它是盘中啊有可能往下砸一下，然后又扯，有这种概率。这个东西我想表明什么观点呢？就是有可能你在盘中的那种体验感还是很难，就是很痛苦。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你抛开这个你看大的框架，就是我们把创业板啊，我主要说的创业板，因为创业板代表硬科技嘛，你把它放在这儿。如果从中期的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位置肯定要比七月份或者七月中旬肯定更好，甚至比八月中旬也更好，是吧？从性价比来讲，但是难就难在什么呢？你说你介入进去吧，你会发现你明明是一个低点，结果股票一随便一波动，回撤7-8个点，日内的振幅特别特别大，所以体验感不是很好。但是你不动了呀，你有感觉啊？就是这里分两种情况，就是我们说新进的话，你进了的时候你买不到很好的点，你感觉很难受，就有进去你说我买的低，但是一折腾就7-8个点，所以这时候就会烂的方寸啊，因为前面七月份回撤比较厉害，现在大家经受不了一点啊，如果说没有经过七月份，可能这种7-8个点你还能够接受，所以这种心态很难处理。第二种情况是因为好多朋友们已经是在前面被套了，或者是八月份做了一些反弹啊，有的要解套，或者你解套还差了个10来个点，结果这一波一折腾又掉下来了，又在茫茫无其中。所以场内的资金不愿意卖，场外资金也不愿意进场，没有一个新的抓手，就导致现在的成交量持续低迷。所以有很多东西啊，大家看到一些代表性的股票，看上技术形态各方面是确实一个不错的走势，都在想着反弹。那越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杀出一些绝望盘出来，可能才会再次一个拉升的或者怎么样，这是一种情况。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跟大家提到了啊，就是

0: 如果你能够接受啊，接下来这种波动啊，十来个点、二十个点回撤，那依然是在中间的角度、中期的角度，可能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还是很高的。但是这里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把这个节奏踩好。你但凡如果打仓位打多了，那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个点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一点，我们说一下中期啊、中短期的看法。中短期看法，我个人觉得这个八月份反弹以来的这个维度啊，整个反弹我觉得没有完全结束，它现在是反弹过程中的二次探底，就技术形态是反弹过程中的二次探底，所以有可能啊还会往上摸一摸，有可能啊，但是观点只供参考，我们并不是说绝对的，我们只是说从个人的这个形态、技术形态分析，因为现在是从什么 A 浪下跌 ，B 浪反弹啊，现在在 C 浪尖尖，但是 B 浪的反弹的力度是明显还有所欠缺的，所以现在是反弹过程中的二次探底。那到底是这个位置继续下破，还是要进行上去呢？我们要边走边看。那朋友们啊，不能说杨老师说我们还看好这个避浪的反弹的节点。那如果说明天跌了，你就开始说这个，那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分两种情况，一个是超短线的一个节奏，一个是短中期的。那么短中期如果往上走的话，当然后期的话，我们再随着市场的波动再调整一下相关的一个策略，因为市场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节点啊，给大家说一个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就刚刚提到了中短期这个性价比的位置还是可以，但是要注意风险，节奏一踩错，稍微不留神，你的亏损状态非常好，非常差，因为你的体验感会很难受的。所以我们落实到个人的手中，你的仓位也要管理好。好，现在呢，我刚说一下个人的观点啊，最后呢说一下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第一，比如说现在到底是怎么看的？我刚刚说到了，市场是处于一个反复磨底的一个震荡周期，你这个单边上涨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是中短线视角的话，那这个位置性价比还是很高，并不贵啊，价格相对来讲啊，所以说逢低啊，这样的话，如果是短线博弈，大家注意啊，缩量反弹很容易冲高回落，你千万不要在当天去追热点，拉伸的话很容易二次回踩，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科技啊，到底还行不行啊？这一点我们给一个观点，就是要精选结构。AI 的趋势在目前来讲，并没有说，只是说出现了一些变化啊。不管是资本开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啊，这些大家在网上也能查到一些信息，因为每个人观点不一样，只讲逻辑，是不是？谁也不能猜测。但是我们反馈到我们各位普通投资者朋友手中，就是你看好一个方向之后，你要通过仓位来管控你的风险，因为你并不知道它到底是涨还是跌。就比现在的情况，它很多公司的业绩啊，各方面都很好，行业赛道也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为什么就跌了？因为情绪主导啊，情绪主导资金，情绪先行。所以这两天我们不能用单纯的基本面和技术面去分析，情绪大于了占了主导。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要注意啊，在这个中报啊，本月本个周啊，马上就全部落地啊，陆陆续续落地。那么落地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重新的审视，让我们找到一些精益求精的方向，对不对？第三个啊，就是资源股。我们说到了啊，资源股前两天是不是还涨得比较不错，结果今天又大跌。更多的短期来讲，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获利了结。从景气度来讲呢，周期股它虽然是有一些，比如说降息预期和价格周期，中期逻辑不坏，但是技术面破位的话，这一块周期股你还要注意节奏。这是目前市场盘面表现的。我个人观点依然是看好这个科技股的下一波反弹。当然，我是这个节奏啊。现在你大家可以看啊，我现在是八月底啊，有可能我到九月中下旬我会改变一些看法。大家要记住啊，到时候要紧跟着杨老师的一个观察节点啊。就是目前的话讲，我觉得未来的接下来的反弹的预期还是有的，但是你要找到你对应的合适的个股，或者是合适的这种比较优质的标的，并不是所有的，所以要精益求精，这个要考验我们的这个能力。短线的话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体验感还是比较难的，就很难受，很难受啊，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点耐心啊，还是多点耐心。前两天有一个句话叫做什么呀，叫做这个让耐心资本浇筑科技创新啊，这句话还是很有价值的啊。然后巴菲特也有一句名言，对不对？巴菲特有一句名言，他说的也是，一般在股票市场里面有耐心的，啊，股票市场里面没有耐心的是在给有耐心的去传递，这些大家可以翻译一下啊。所以这个节点上面也一定要多点耐心，千万不能急躁，也不容易，不要频繁的去动啊。今天涨那个，这个时候你要降低赚钱预期，啊，多点耐心，然后等市场创业板确实走出来再去考虑，好吧？
1: 嗯，这个时间节点刚才也说了啊，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说这个为什么到九月中旬的时候可能您的观点会改变，因为我们刚才也确实这个时间窗口八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进入到四季度了啊。八月份当时进入到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当时其实也提醒了一

点啊，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因为七八月份本身就是这个半年报的发布的一个窗口期啊，那么八月份呢又是最后一个月，现在临近最后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担心。但是，一旦八月份过去的时候，那这个干扰，这个因素的干扰就算是靴子落地了。啊，然后呢，这个本周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也跟各位讲了，我们也梳理，现在其实投资者也都在关注外围的一个影响，对吧？这个本周可能在周四的时候吧，这个美联储的一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能也要，啊，包括这个是美联储的这个一个讲话，对吧？也说会可能会影响整个全球资本市场的啊这个一个态度吧，或者说一个情绪啊，从而会传导到A 股的这个市场，也是不可不提防的啊，因为现在都是全球一盘棋嘛。

0: 啊，从技术形态上，这一波反弹确实还没有完结，因为变量反弹不够，确实不够，它有望往下延续啊，有望往下延续。然后到九月份的时候，它是什么呀？八月份靴子相关的都落地，然后呢，就是中报全部落了嘛，这个时候就不好权重的大盘的
1: 风险啊，就是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目前这个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啊，烟雾笼罩，看不清，那看不清就等一等，等这个雾稍微散一散。当然他的这个雾散跟我们的雾散不一样啊，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等到雾散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带着夜视镜啊，他们的装备更好一点，他们可能比我们提前能够看到烟雾笼罩之下的真相。现在对于他们来讲啊，就是带了那个装备也没用，也看不清，所以你会发现都不动。等到他们先看清了之后，在市场当中其实就开始有表现，有体现了。但是那个时候你依然是看不清的啊，不光你啊，我也看不清啊。作为我们普通的散户来讲，我们依然是看不清的，我们没有那个装备，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依旧是烟雾笼罩的。但是我们虽然看不清那个市场，但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学习，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的一些动作，什么动作？就是资金流入流出的动作嘛，从而去分析和判断他们所看清的内容。啊，你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啊去学盘面的语言的一个原因。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资金量，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拥有的啊这个权限，注定了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过早的去看清迷雾之下的真实的环境，真实的市场。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叫做那个用个成语，
2: 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2: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3: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
4: 在八月五号的 K 线上，这段调整呢，也是就在八月五号 K 线周围呢，止住了调整的步伐。今天呢，形成了一个反包阳线的动作。最终呢，整个市场大的指数出现了回踩底部 K 线加左侧交易的短线底部，阶段的主角全 A 也在八月五号这根 K 线周围呢形成了一个不错的进攻阳线，虽然量能差一些，但我认为主要的基调没有变，并且我认为短期的调整呢啊基本上已经宣告结入尾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从时间周期的角度来看，明天是二十六日，是属于本月比较重要的一个变盘日。那在这个变盘日之前的主要波动呢是选择向下，所以接下来向上变盘的概率要大一些。这个变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市场的节奏还会不会发生变化，还是和上一轮八月五号之后产生的这段上涨一样，还是会有新的变化，其实就是速度上的问题。我们本轮整个上升阶段为什么是你看从八月五号之后涨一波又调一波这么慢呢？其实之前也跟大家去讲到过，那就是市场整个这个阶段的表现它是以个股轮动为主的，它不是以指数为主的。以前跟大家讲过，行情有的时候呢是拉指数轻个股，有的时候呢是重个股轻指数。我们在啊，可能呢就快不起来，但方向上我是比较看好的，认为调整接近尾声，对吧？那接下来又有变盘周期向上，但是我认为指数的节奏可能还是快不起来，

0: 还是很多的板块轮动，又没有比原来这些量更小，它为什么能产生机会呢？因为这个地方它的交易率已经达到了这个股票能够容忍的比较低的限制。这是我们把 VR 这个指标给大家调出来，大家来感受一下啊。好，来把 VR 输入，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在今年的三月份到六月份期间成交量有过非常低迷的情况，但是它整个均下来的交易活跃度并不是特别低，对吧？啊，它并没有比原来这些位置低，对吧？啊，这就是当时真正第一次达到40步以下啊，在这儿给大家放大，这儿是有数值的，你可以把鼠标指到这儿，指到这儿之后呢，你可以看第一个数值，第一个数值就是多少？就是 VR26。看，我们来看，压缩一下，在哪儿？在这儿，52、43，也就是从这一根 K 线是下穿多少？下穿45的。那下穿45之后，量能上告诉你进入了极端的低迷期。那我们压缩一下，发现它形成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怎么样震荡？也就是真正能够引发后面这波行情的，但遇到了比较漫长，比如说一调调了一两个月了，两三个月了，但是趋势结构大方向又没坏。这时候你想去真正把握底部开始的地方，成交量经常的反应是在成交的价格前面的。但是
1: 我电话来给我们留言0258445611。那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找到理财广场，直接呢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是能够看到的。那节目之外呢，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关注。那这个理财呼叫中心的微信公号呢，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咱们每周五节目的后半段呢，都会集中的回答这一周听众提出来的跟投资理财有关的疑问，并且会通过理财呼叫中心推送给您。也希望咱们这个一帮一的啊，你问我答单元能够成为您投资理财路上的好帮手。时间是晚间的6:05，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栏目，我们来关注到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2: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1: 5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7852，调贬11个基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较上一交易日上涨9个基点。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38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公开市场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3860亿元。另据报道，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的操作，期限呢是1年期。介于8月有6000亿元 MLF 到期，当月央行将通过 MLF 净操作回笼1000亿元。关注到融资余额，截止到8月24号，也就是本周一，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6290.75亿元，和前一交易日相比减少超过了42亿元。港股方面，今天呢是一个震荡窄幅整理的走势。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微跌0.02%，报于25511.1点。恒生科技指数今天下跌0.12%，国企指数今天下跌0.31%。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呢是集体上涨，日经225指数今天上涨0.5%，报于。

0: 落，那么这对于市场的影响也逐步减少，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开支持续扩大，在疫情期间，美联储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大幅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此后，俄乌冲突、美以战争爆发，导致美国通胀走高。为了抑制通胀，美联储被迫加息，也直接推高了国债利率。而特朗普在两个任期之内，一方面大幅削减企业所得税，减少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大幅增加战争的开支，那么导致入不敷出，债务规模迅速膨胀至当前的40万亿美元。那美国每次发生危机都选择量化宽松，看似暂时缓解了危机，实则是将问题推后，积累了更大的风险。所谓主权货币债务可以无限扩张的观点并不成立，尽管货币贬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隐性减债，但是作用有限。一旦市场对于美元的信心受挫，恶性通胀和金融动荡将难以避免。那么长期以来，美债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但当前这一信任基础正逐渐动摇，去美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美元指数长期走弱，均反映出市场对于美元信心的减弱，这反过来提升了黄金的市场价值。国际金价在今年年初即突破5000美元每盎司大关，达到5600美元每盎司，随后回落到3800美元每盎司的低位，主要是由于中东冲突导致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国际油价上涨而推高了通胀，美联储降息预期减弱，从而导致黄金遭遇抛售潮。但是4000美元以下属于黄金坑，这也是我之前的观点。现在不知不觉，黄金价格又回到了4600美元每盎司。现在回头来看，3800美元每盎司确实是比较好的一个建仓时机。那么长期来看，去美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在投资组合中配置10%到20%左右的黄金类资产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策略。当前在 AI 科技革命之下，美国几乎把整个国运压在 AI 科技革命上。高盛最新发布的报告称，2026年美国 AI 领域总投资规模将接近6000亿美元。那么 AI 的新兴产业吸走了大量的资金，这也导致美国国债不好卖，认购美国国债的资金减少。在 AI 风口期，市场更愿意去抢 AI 资产。那么 AI 能否帮助美国摆脱债务危机，要看它最终能不能真的产生实际的。
1: 咱们展开来说。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

0: 在这样的一个买卖的力道当中呢，对于买方来讲优势更大一些。
1: 没错，而且呢，随着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提到说这个新政的影响啊，它新政的影响并不会说，并不是让房价比方承压的一个核心因素，而是需求端减少的因素。啥意思呢？就在这里多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原本特别是初中的学区。

0: 傍晚的时分呢，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体育场来去打网球啊，练习乒乓球等等啊。这里有网球场，还有匹克球场、篮球场，这里有非常多的运动的情况呢，整体都做了更新，一揽子解决了园区运营安全的问题。临时建筑被拆除，通道重新规划，原本呢没有路的消防环线被彻底的打通了。在空间布局上，项目呢也按照北产南商的思路来进行优化。北边呢是聚集了新材料研发、低碳新能源及数字文创产业，而南区呢是发展了手电经济与社交商业，打造街区的开放式的商业空间。项目的快速实施呢，离不开制度的创新。根据市规划资源局印发的《推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22条政策》，存量建筑转化为国家、省市支持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可以享受到5年过渡期政策。过渡期内暂不变更土地使用权人和土地使用权的性质。主城区南京波仙苑呢，不再进行生产活动。那更新改造的意义呢，是在于将老厂区打造成为一个展现区域活力的新的地标啊，这样的一个综合园区。5年的过渡期政策呢，也为这个项目的落地啊，打开了一个便捷通道。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咱们在南京城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老旧项目，好像在不经意之间就换了新颜啊！说实话，确实这些项目呢，速度很快啊。有的时候呢，只过了几个月就发现它有了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呢，是因为施工效率在提高啊；另外一方面呢，政策的便利性的极大的提升，成为这些老旧项目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快速换新颜的重要因素。
1: 一座城，历史的古迹见证着时光的变迁。
2: 一座城，街边的巷角诉说着曾经的故事。
1: 一座城，因为你的足迹不再陌生。
2: 家在南京，城市印象，听南京的故事。
0: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城市更新改造。如果你还没有感觉到你家周边的改造，那么在接下来的双休日，如果在你散步出行的路上，记得留意一下。

0: 该不是降低了，而是抬升了。其实很多和投资端相联系的，其实涉及到的，比如说这个场景式的消费、首发经济里面，然后一次性的提升，那么都是通过投资的创新，然后来提升消费的这个需求的体量和潜力的释放。
1: 那我们立足七月份的基本面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消费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行为啊。何院长觉得我们除了短期的促消费活动之外，还需要打通哪些环节来夯实我们消费的基础？
2: 我觉得至少有两条吧，我觉得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呢，我们可能是需要避免生产和消费形成这种可能形成这种负向循环，因为现在很多人出于因为不管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房地产的调整带来的财富效应等等，很多人他可能对未来的保障没有信心，他不敢消费，他不敢消费呢，他就会这个工作啊，甚至有人就工作时长会增加啊，工作时长增加会增加供给，然后不消费又缩小了需求，然后呢会使得这个利润企业的利润变薄等等啊，它会带来生产端的一些内卷，然后呢由于挣不到钱它又不敢消费啊，它会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这种负向的循环。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想办法去打破的啊，通过增加收入，尤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增加这个社会居民的一些保障措施，通过强制性的这种工作时间的约束等等啊，这是我觉得短期内要打破这个负向的循环啊，这是首当其冲的任务。第二呢，我觉得还是要从长期来看呢，还是要保证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啊。我觉得现在人对美好的生活已经使得他们的消费品位提升了啊，他们越来越需要一些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体验式的服务，还有包括你看现在商品的消费下降了，那我觉得是不是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商品被创新出来等等，这个和未来的供给也是相关的啊。目前的投资还需要转化成居民能够享用的、愿意享用的商品。
1: 对，所以我们也是期待接下来我们的政策可以精准的破局。从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尽管面临着各种不利局面，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充分显示了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的特质。同时，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智能经济新形态不断涌现，新动能成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在持续增强。下一步，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继续显现，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0: 们监管部门要压实这种质量监管啊，以及消费者的售后维权的这种质量的责任，才能够消除现有的消费者怕买到假的以及买了以后不知道怎么修这样的一个顾虑。第二个呢，就叫通物流，因为要破解现在的这种乡村物流、县域物流是下行贵、上行慢的这种痛点，我们通过客货邮的公交的这种联动，通过统一仓库共同配送，或者说无人车做辅助等等，一方面呢，把常规的这些货物的
1: 确实这个工作已经逐渐的取得成效。我个人理解呢，其实渠道呢是打通县域消费的一个总开关。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渠道里边有很多层意思了。第一个呢是信息的渠道，我们讲作为消费者来讲，我凭什么去买，我买什么东西，我有些时候是不知道的。我可能看到了我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消费，我看到了有一些推广，有一些别人的享受的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去买，这是一个信息的渠道。以前这些渠道往往并不是那么正式，并不是那么标准，那么现在我们希望通过正规的渠道，就像您刚才讲的一些商业网点，去提供一些正品的商品，去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产品的选择。那么这是第一个信息的渠道。第二个呢，我想就是物流的渠道啊。刚才副讲也提到了，有些冷链运输啊，对于一些水果啊、生鲜啊、一些这种海产品，你像内陆的居民他原来是享受不到的，现在呢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消费和物流的相结合去享受到相关的产品。那我们南方的这些水果到了北方的冬季实际上是非常热销的，它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获得它的这个销售。第三个呢，我觉得来自于这个渠道是来自于它整体的这种服务的周期。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消费产品往往都是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你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我换了一个这个电子产品，那这个电子产品呢，我现在这个原来这个产品不想要了，我怎么办呢？国家有以旧换新的政策，那么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它就需要把原来的产品拿到这个店里面去进行回收，进行估价。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打通，我想对于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渠道呢，实际上它是各个消费的点和市场之间的一个连接，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想啊，未来的这个渠道不仅仅是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还也跟我们的国外的这些贸易伙伴建立起联系，比如说沿边的一些交互啊一些这种跨境的一种贸易啊，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以前呢，我有一次啊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比如说我们像有一个城市叫北海，那北海呢，它是在我们祖国的最南端的一个城市。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呢，这个物流的成本是很高，为什么高？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单向的，它总是一个下行的一些消费，它上行的东西很少。只有海鸭蛋啊，有少量的几种产品。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它跟周边的这些城市之间的一种循环，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空间会变得更加的有效，而且也能够把这个消费的堵点打通，使得我们的消费更可持续，发展得更快。
2: 嗯，那么关于扩大优质优价商品的供应啊，我们看到意见中是有一个提法引发了我的注意，叫做促进商品城乡同质同享。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这个提法的内涵和它接下来的潜在的作用？
0: 促进商品城乡同质同享这个提法啊，我认为精准地切中了长期以来在县域消费当中存在的时间差和质量差这两个痛点哈。因为过去呢，新品首发一般扎堆在一线城市、一二线城市，而这个县域的门店、同品牌的门店往往要晚几个月新品才能到货，甚至晚半年。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给县域的商品就是专攻低配版，甚至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者要委托一二线城市的买手代为采买，然后寄回县城，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就是时间差和品质差。那么要解决时间差和品质差，就是品质它不一定是差，但是它跟城市的商品有差别。那么背后我认为要破除三重歧视。第一重歧视就是质量的歧视，因为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 SKU 在不同的城市，在一二线城市、在省会城市、在副省级城市、在普通的地级市、在县城、在乡村，应该做到质量标准、生产标准是统一的，而不要做低配版，不要做功能的减配。第二方面呢，就是体验的歧视。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你像头部的企业啊，或龙头的品牌，应该带头在一些有条件的县域，能不能推出新品同步上市这种情况？尤其现在物流已经比较发达了，那就不要做人为的这种阶梯化的区隔，让县域的消费者、乡村的消费者能够同时享受到新品上市的这种时效性。而且呢，要打破城市先试，然后呢，乡村扫尾货的这种以往的节奏。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打破价格的歧视，不是说城乡的价格一定要机械性的、物理性的统一，因为这个市场定价，不同的商家他会有不同的这种侧重，但。

0: 是要实现同治同享，要配合这种打击假冒伪劣呀，或者说规范平台补贴，在保证质量同时，不要像以往这种想当然的认为下沉就要有溢价的这种隐形的加价的这种门槛，而把城乡的消费公平从以往的这种商业道德的软性的这种号召变成制度层面的硬性的约束。而这种变化我觉得带来的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的。首先对于县城的居民来说，他就会有效地解决我想买好东西但是买不到的这种困惑。而对于厂家来说其实也是一样，倒逼厂家重构柔性生产链，就是我不是给乡村的价格更便宜质量更次，而是说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的需求生产出柔性的产品。比如说电动自行车，有的地方呢它这个通勤的距离比较短，那就不需要做那么大容量的电池把价格降下来，而有的山城它可能要爬坡，那就把这个车的功率做大一些，适当的加价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对于宏观大盘来说，县域经济承载着将近40%的权重，那么我们把同质同享每提升一点，那么这个城市对乡村消费虹吸的这种短板就会补齐一点，所以就会让扩内需在最小的消费单元格当中也能够方便的低这个高效低成本的赚起来，这个也是扩内需的一个提升之一。
1: 那么优化商品和服务供给，我们看到意见里是点到了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下乡，还提到了要完善一老一小的服务业态以及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啊。周老师，我们对于供给主体的企业来说，你觉得刚才提到的这些意见中的这些条啊，对于企业的下沉业态升

0: 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上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火箭陆地回收这里面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朱雀归来又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我国航天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产业，应该如何向心阔步前行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欢迎宇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精彩场景。
1: 杨总，
2: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3: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
5: 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地调节自己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0: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
4: 对，
0: 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5: 对，
0: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

0: 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试验就成功了。军民，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八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1: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八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五台变成三台，大大地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预示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

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很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

0: 逻辑，让我们商业航天其实更快这一天会到来，会加速。我的一个做商业航天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老说航天人的浪漫是星辰大海，他说不是的，最浪漫的不是星辰大海，而是把每一步的梦想变为现实。其实商业航天这个算账可重复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咱们简单算一笔账，如果这个飞机啊，假设飞机火箭如果能航班化的话，跟飞机一比就很明显了。假设一个飞机的一个造价差不多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1: 对，
0: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本上千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是，
0: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5次，那么单价可能会降在45%；重复20次。基本上这个就成本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运载的话也是2万块钱人民币以内。那所以其实算这个账的话，未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衍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或者跟商业航天没有关系，比如太空探索，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成本。
1: 是，这个成本的下降空间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想，
0: 对，
1: 而且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朱雀三号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是继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海上往昔回收之后，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又一个里程碑。面对未来大规模互联网星座族，
2: 比如说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你看比如说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它正在做的就是这个给我们做早餐，可以帮我们烤两片面包或者是倒一杯咖啡，对它而言都不在话下。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未来的生活还挺不错的？但是其实只会做完这一个动作并不厉害，真正机器人想要走进我们的世界，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能够顺利的理解物理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那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和以往那种通过遥操作或者是通过设定好一个程序来执行固定动作的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它能够做的动作呢是能够实时的理解这个桌子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并且根据它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判断。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它要拿到的这个面包架的位置进行移动，哎，你看这个机器人并没有被我难为到，它能够根据我移动的这个位置呢来实时的变化手部的动作。那这个就是现在机器人能够做到的最先进的一个水平。那机器人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么聪明呢？其实这就要说到背后它的这些大脑了。那以往的这些机器人他们的这个动作呢都是靠数据的训练而得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的机器人，无论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生活的场景，而还或者说是我旁边这些正在进行工业生产的场景，他们背后其实都共享了同一个大脑。那相比于以前那些不同的这些数据只能累积到同一个型号的机器人身上的这个情况来说，今天共享了同一个大脑的这些不同的机器人，他们的这些数据累积就会更加的多元，也就意味着这个大脑会变得越来越聪明。那未来当这些机器人的背后的这个大脑要学习一个新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个三好学生一样学得更快了。那也相信有了这样最新的技术，未来的机器人就能够更快速地去适应我们的生活，加速地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在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关于人形机器人，我们先来说说啊，王所长，你觉得你最直观的感受或者说看到的变化和亮点是什么？包括今年的大会的主题叫做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这个该怎么理解？
4: 好，因为昨天也去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去观看了一下，对我个人来讲，我一个直观感受就是大家对参赛这种产品的评价，从过去的以往的炫技正在向务实这个角度加速的演进。因为大家知道以往我们可能看的很多的展品都是唱歌跳舞表演后空翻等这些表演性动作，但是今年我们在大会上看到很多的产品都是在这种真实场景之下去验证它的一个连续作业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物流分拣环节，有很多物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可以在快速的传送带上以很高的一个分辨率，一小时可能能达到

0: 1000多个的一个分拣的一个任务的完成。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像汽车企业，它在利用一些人形机器人，在它的生产加工环节在进行产线化的一些验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转变，从实验室的样机到一个产线的工业级的应用，这个阶段的转变正在加速。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今年这个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融共需、产需共融。我们也认为现在需求导向正在成为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驱动力。我们也观察到今年这个央企啊，有49家央企也进行了他们对人形机器人相关机器人产品的一个需求的展示，共有12个大的一个场景，包括他们不光也展示了自身的一些
1: 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了分析预判。其中来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10年的展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现场。
3: 一些机器人用的比较好的呢，包括工业制造在当中有一些，比如像3C 认证啊等等啊，有一些这种啊，实际上呢它还是比较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程度越高，那么机器人的适应度呢就比较的好。那么另外一个是农业的，咱们看到有一些播种啊等等啊，然后也是有一些比较标准化的流程呢，其实机器人现在加进去了，应该说还是帮助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标准化比较高的一些这种服务业哈，这个标准化的服务业，像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机器人的厂家或者企业呢，也做了一些可以在便利店里面，比如说给你卖东西啊，是吧？还有在药店里面，24小时药店，那晚上人可能就不用那么多人值班了，那机器人呢实际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比较应急的，还有一些高危的，是吧？有一些这种场所，那包括像消防啊、救援啊，是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变电站啊等等的检验啊，它可能呢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对于普通人来说，那这一些呢应该说机器人替代在这个上面完成的呢相对也比较好。那么未来呢，我觉得要攻克的这几个难关，如果想进一步的发展呢，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技术关哈。那技术关呢，首先就是说刚才说到的，就是你要从这样的一个单点的然后定制的场景要走向一个泛化的场景，也就是说现在你如果你在一个定制的场景你做得比较好，那如果发生了一个特殊的事件，不是说多特殊，就是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事件，你是不是能够处理，那么就需要
0: 电机电池包括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等等相关的产业，能为人形机器人整个机器人产业去赋能，快速的降低它的成本，让这个价格成为一个大家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能够接受得起的

0: 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而整个首钢园的热度还在持续攀升，今年五一假期首钢园客流总计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20%，销售额超3000万元，其中18岁至30岁的年轻客群占比超过40%。
3: 挺未来化的，赛博朋克的感觉，跟他外表看起来这种钢铁的这种形象还是挺有反差的。
4: 外表看可能是跟那就是它跟工业挂钩，但没想到里边就是科技化这么的十足吧。
2: 截至今年8月初，首钢园累计入园客流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40%。
5: 其实蛮特别的，然后跟其实你走在城市
2: 监控和环节抽检，也能确保生产线的高效运转，生产端的加速度成功转化为了游客打卡的高热度。据介绍，近一年博物馆文旅营收已突破1000万元，从传统的酿造车间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旅游、研学、消费多业态的全面开花，让这座百年老厂真正成为了镇江工业旅游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板。
6: 咱流量近几年每年都同比20%的增长，近一年有达到20多万。我们发现就是这几年的数据是江苏沪皖这块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它已经占到我们总游客量的60%。
2: 这个暑期还有越来越多的汽车车间、火箭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展示工业未来式的模样。
7: 暑期到了，我们全部面向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开放这种免费的预约参观，因为我们参观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展厅看一下我们的实车部分，第二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
2: 占地71万平方米，在工厂设计之初就为工业旅游预留了空间和线路，游客的参观动线就是一部完整的汽车诞生记。在展厅里，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电机、电池、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
7: 1、2、3、4、5。
2: 走进生产车间，游客需要乘坐观光车才能完成这段车间之旅。参观前，每位游客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并将手机摄像头贴上保密贴。进入车间后，全程乘坐电瓶车，随着观光车缓缓驶入车间大门，所有严格的流程都是为了在开放与保密之间找到平衡，既让大家看见制造的过程，也不干扰一条年产数十万辆汽车的生产线正常运转。这是现代化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的基本原则。
8: 所公布的也是游客来到生产车间的第一站了，也就是压铸车间。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些机械臂，还有后面这个大家伙共同构成的集群，就是压铸岛。虽然外面现在微微下着雨，但我身上有点冒汗，那是因为现在这个岛里啊，正有700度的高温和9100吨的锁模力正共同制。

0: 车辆的后底板件。
1: 它特别像是咱们生活当中就是做蜡烛一样，它是一个热加工，我们将这个蜡块融化，然后注入到模具，就是一体化压铸，一体化成型。
2: 讲解员刘诺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将原本需要72个零部件、300多个焊点焊接而成的厚底板，一次性的并不低。观光车、讲解员、设备维护，每一笔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一家工厂为什么要做这门不赚钱的生意呢？
3: 其实现在目前我们的参观量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平时工作日的话呢，基本上每天接待呢能够达到20组。那其实周末的话呢，它是游客会更多，基本上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接待呢能够超过1200人以上，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
2: 工业旅游的账不能只看门票收入，当消费者亲眼看见一辆车如何从数千个零件被组装成完整的机械体，他们对品牌的理解和好感度都会加深。
3: 肯定有经济效益的，因为我们从工业旅游的角度上来讲嘛，工业旅游其实长期发展来看，我们一定要来去做市场化的运营和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
2: 记者注意到，这条参观动线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场景，游客可以在这里用餐，购买工厂限定文创，还有参观者在游览结束后当场下购车订单。
3: 工业旅游对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汽车行业来讲，我们觉得是一个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消费的场景啊。现在我们把工厂呢设计成为一个可以开放、可以参观、可以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园区，能够成为我们的很多用户喜闻乐见而且非常愿意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2: 2026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中，对工厂游提出的核心要求，鼓励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这里是重庆的北仓文创街区，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原江北纺织仓库，最初这个仓库被

0: 可以达到10万家的这个游客量。
1: 如果说北仓代表了老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深埋于涪陵群山之中的816工程则展示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一面。这座耗时18年挖掘而成的地下核燃料工厂始建于1966年，2002年解密后才公之于世。如今它已成为以三线建设历史为背景，以神秘地下工程为特色的红色研学目的地。
2: 让曾经尘封隐秘的地下核工厂成功转型为年接待游客量90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4000万元的高品质沉浸式红色研学目的地。
1: 地下核工厂摇身一变成红色景区，那一个正在运转的现代化工厂能不能也向游客敞开大门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乳制品企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3: 您看这个水龙头，像不像走进了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世界？只不过这里流的不是巧克力，而是牛奶。当然了，也不是真牛奶，而是水做的人工倒井。那么游客呀，往往会在这儿借位拍一些互动照，这也是工业旅游的第一印象设计。还没看到生产线，就已经走进了一个牛奶的世界，氛围感满满。
1: 穿过打卡点，正式进入生产车间。在这里，游客可以近距离看到牛奶的灌装、打包全过程，数十条生产线同时作业，形成震撼的牛奶灌装河流景观。
4: 然后牛奶来到这儿的话，它会有一条线分为8条，然后每24小盒自动装为一箱，这块的话会在箱外进行激光打码，一样。然后封箱机的话会有胶带再次封箱一次。
5: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身也是比较好奇，我看到了牛奶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又比我想象的大多了。我这里真的好大，我走完这一些下来，我感觉我都有点累了。
6: 这种的无尘的全自动的，还是使我感觉到挺新奇的。
1: 为了让专业知识通俗易懂，园区设计了大量交互式体验。在 5D 影院，游客可以跟随动画主人公探索如宇宙，寓教于乐。在这里，游客不仅能看生产线，还能逛文创店，亲手制作一份蛋糕。
7: 那我们今天研学的烘焙类的课程呢，是我们的冰淇淋小蛋糕，
5: 好玩。体验了那个做冰淇淋，然后去看了那个 5D 电影。
3: 这个雪糕长得像个醋坛子，上面还写着一个进字儿。那么这个就是景区特供的老陈醋雪糕，这得什么味儿啊？我们先尝尝看哈。第一口下去还是甜的，然后有这种淡淡的酸味泛上来，还带着一股老陈醋的香气。那么据说啊，这个是生产线边上才有的味道。
1: 这个园区的工业旅游探索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这是国内乳制品行业第一家开放工厂的企业。
8: 我们一路过来呢，其实也是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个意思。那其实走到今天呢，我们也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些规律，那就是我们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灌木路线，从一棵草，然后再到一头牛，再到一杯奶。
1: 黄成是这项业务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记者，最早决定开放时，内部争议很大，生产线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万一出现操作瑕疵，被外部看到怎么办呢？
8: 那两个工厂呢，我们目前都是100%的对外开放。其实当时呢，我们集团内部也是有一些这个激烈的一些讨论，把这个产线100%的展示给消费者。那其实呢，也是
1: 促进消费升级。
9: 因为这个影视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给文旅赋予故事资产。就是电影呢，现在我觉得它迎来四个融合吧，我们叫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
1: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暑期电影院的大片佳作是一部接着一部，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过9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多天站稳亿元大关。不过电影产业的价值绝不只体现在票房上，看完一部电影，不少人走出影院多了一份心愿单，想要去影片里的取景地去看一看。借着热映电影出圈走红，不少取景地收获了超高流量。

0: 地方该如何接住热度，解锁商机，盘活产业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说起2026年都有哪些宝藏电影，作品成色如何，走进影院的观众最有发言权。
2: 巫女族、阿妈的情书、飞驰人生、
3: 八仙，
4: 欢迎来龙餐馆。
5: 电影主旨也是一直贯彻着好好吃饭，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很幸福。
6: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的都挺好的。
1: 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历史，故事中的原型就是眼前这棵树龄近2000年的天师银杏。
7: 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在许愿树下许下我们最美好的愿望，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忧。
1: 作为影片的重要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景区7月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通过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搭配票根优惠，把影片热度转化为景区流量。
8: 为了电影八仙来打卡，然后还知道成都有一个2000桥，真是不枉此行。
1: 八仙带来的变化不止在景区，这个暑假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跟着热闹，游客一波接着一波，人群中这组穿着定制 T 恤的游客格外显眼。
9: 我看你们这一次都定制了这个文化衫，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10: 哦，这个对，这个是阿嬷的情书。
11: 哎呀，咁样睇咗个电影都想嚟睇下。
1: 这群来自香港的游客趁着暑期回乡探亲，特意来打卡电影里的取景地。
11: 今次我哋嚟就系除咗饮饮食食咧，我哋都系即系嚟到潮汕都系了解下呢度嘅文化咯。
1: 汕头小公园开埠区藏着中国建筑面积最大的近代骑楼建筑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里取景。海平路上这栋百年骑楼就是电影里的仙南电影院，当地也借着这股热度复原影片场景，老式招牌、电影海报一一浮现，电影中的暹罗老街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6: 我感觉这条街还挺有风格，就是挺氛围感挺强的。
12: 在外地区最边缘了。
1: 在电影上映前，这条老街由于位置偏僻又缺乏的味道，在汕头，橄榄菜不仅是潮汕非遗美食的代表，还是当地特色产业。
13: 这个口感呢，就可以说，偏重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来了，就说把这个口感再添调淡一点点，啊，又更香一点。
1: 史定生和同事正在对橄榄菜的口味进行细分和调整。电影出圈，让海外华侨想起了《舌尖上的乡愁》，史定生有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
13: 通过这部影片以后，很多华侨也来找我们，就是举例子，我们的新西兰啊。马来西亚、东南亚这边很多的，还有英国的、泰国的，很多都来这边寻找以前的这种乡愁，还有他小时候他吃的这种橄榄菜的味道。
1: 这位家常小菜进入到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对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13: 从非遗转回到我们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才建立了这么标准的厂房。标准流水线啊，还有标准的一个产品质量的管控，还有一个数据化的管控，所以才符合我们目前消费者当下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1: 人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走进潮汕，也让藏在城市记忆里的侨批文化走进更多人视野。影片里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连着远方的亲人，记录悲欢离合，这样的故事对于谢龙波来说并不陌生。
14: 我们家确实是侨批两化的一代，爷爷从去1935年去新加坡的时候，他后来一直就不间断的寄侨批过来，我们几兄弟是兄弟，一直就是靠侨批养大。看到啤酒，我马上就跑回去给我妈说。妈妈，那个爷爷回来了，所以把啤酒当成是爷爷来，那种激动的心情就是这样子的。
1: 谢龙波希望这些陪伴自己成长的侨批也能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份记忆。2017年，谢龙波将家中保存的368封侨批捐赠给当地档案馆，如今这些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侨批正在创造出新的更大价值。游客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来到档案馆，7月这里的接待量达到2.5%。

0: 94万人次，同比增长82.5%。
1: 电影这个
2: 都匀罗斯壳这边也有取景，然后就更加想来这边看一下了。然后今天来了之后也是不虚此行吧。
0: 山脚下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最近也热闹起来，山路上车停得满满当当。
3: 我们全村381户，1485人，再加呢700-800人，但现在我们村全村共有500多个床位，现在从7月份来基本全部爆满，我们半个村子都是游客了。
0: 舒忠琴是平阳村的村民，以前守着这片山过日子，如今游客从家门口经过，他也琢磨着做点小生意，于是他在家门口支起小吃摊，卖些炸洋芋、烤串、冰粉，都是游客喜欢的家常味道。
4: 人家都说我们罗斯壳风景好，这个天然氧吧嘛，空气好嘛，可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这个生意可以做，就是在家门口找生活费的事情，干嘛不干啊？
0: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生意更火。舒忠琴一个人忙不过来，女儿也会赶回来搭把手。
4: 如果要是遇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嘛，那个就另当别论，那个人挺多的，那个一天嘛500-600啊。
5: 从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0: 国际机构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一张电影票正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等部门推出了2026电影消费年、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系列活动，不断拓展电影家的应用场景，着力延伸消费链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China Cool走红，海外游客为什么喜欢来中国过夏天？入境游热度升温，这场热潮蕴藏哪些新趋势、新机遇？
4: 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人。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这个夏天，一股跨国避暑热潮在入境游市场悄然兴起。海外社交平台上，主打纳凉度假的 China Cool， 开启囤货模式的 China Go， 寻觅烟火滋味的 China Taste， 还有沉浸式体验中式日常的 China Maxi， 各类热梗接连走红。最近，全球顶流科技巨头马斯克在线冲浪，也主动推介中国。他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紧随其后，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火速转发点赞，他常年在中国居住，给出了更细腻真切的评价。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看？
1: 盛夏时节，爽爽的贵阳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高光时刻。贵阳花溪的青岩古镇拥有600多年历史底蕴，独特的山地石堡，烟火气满满的市井商圈，引得游客争相打卡。
2: 尊敬的各位嘉宾们，欢迎来到青岩古镇。
1: 记者在古镇街巷遇到了10多位中国艺术家组成的创作团队，他们专门来到贵州探访民族村寨，寻觅山野美景，在清凉舒爽的环境里沉浸式开启艺术创作之旅。来自法国的玛丽罗兹曾多次到访中国，这是她第一次来贵州进行深度游，她特意向记者展示了这趟采风的作品。张瑶是这次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创作团队这次深入贵州，除了看中这里丰厚的文旅资源，清凉宜居的避暑属性也是关键加分项。贵州平均海拔1100米左右，暑期平均气温在23摄氏度，这样的资源禀赋能够为采风团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
3: Bienvenue à Guizhou.
4: Let's enjoy summer in Guizhou.
5: Yeah.
6: Cheers.
7: I love you, China.
8: 我爱清远。
1: 张瑶透露，这些采风作品会在海外展出，他希望通过采风创作、海外传播、客源引流的模式，让更多海外游客了解中国、爱上中国、来到中国，
9: 让他们自带流量的这一帮艺术家回到他们的国家，去跟我们做免费的宣传、免费的链接。一个人带10个人，10个人再带10个人是多少人呢？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就是文化使者的一个裂变作用。
1: 在贵州，除了这个来自法国的采风团，记者还遇

0: 到了不少来深度游玩的外国游客。贵州雷山县的狼德苗寨顺着山体层层铺开，这些经历上百年风雨的吊脚楼高低错落，至今仍有上百户苗族人家在此聚居。整个苗寨像是一个鲜活灵动的苗族民俗博物馆。上午11点，12道拦门锏仪式准时开启。记者见到了来自法国的雷娜一家。今年欧洲遭遇罕见的高温，7月上旬，他们一家就从北京入境，开启了深度清凉之旅。雷娜告诉记者，山清水秀，气候凉爽，这是他们一家来贵州的初体验。随着游览的深入，他们还被当地的民俗风仪所打动。
1: 要自己吃辣，然后再瓶子拿过来。
0: 在当地一家蜡燃体验馆，雷娜和家人拿起铜蜡刀，勾勒花卉，飞鸟为样。有模有样的跟着当地的手工艺人学习苗族蜡染技艺。狼德苗寨主打原生态和沉浸式体验。30公里外的西江千户苗寨规模更大，业态更丰富，也深受海外游客的青睐。这对在景区游览的游客准备挑选苗族银器作为伴手礼带回国分享给家人朋友。潘雷是景区的专职翻译，在他的帮助下交易顺利完成。记者注意到，这对夫妇没有使用现金，直接采用了移动支付就完成了这笔交易。
2: 谢谢。
3: I don't have to bring my wallet outside, just my phone.
0: 记者走访发现，西江千户苗寨正在逐步搭建起国际化的服务配套体系。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西江千户苗寨接待境外游客数量已经超过7万人次。
4: 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境外游客，从导游的专业服务，然后我们聘请了多语种的导游，在景区内的提示牌我们也做了翻译，然后包括我们的小程序 AI 游西江也是做了一个实时的翻译。
0: 这是距离千户苗寨200公里的梵净山，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
5: 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城市的建设，包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自发的成为这样的一个传播者。
0: 海外游客来华出行，深度游需求不断，万亩田垄在山间云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热兰一家频频驻足，用相机记录下旅行中的一个个美好瞬间。徒步结束，热兰一家回到了他们入住的民宿。这趟来中国，他们没有住酒店，特意选择入住这家民宿，就是想近距离感受哈尼族人的生活方式。热兰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今年7月初就来到了中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这天晚上，热兰他们吃的米饭就是用当地哈尼红米做的。扎俊是这家民宿的主理人，在这里经营民宿已经10多年了。
6: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左右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客人。
7: 基本上是来自哪？
6: 基本上是来自于欧洲，尤其这些服务包括前厅的接待，到客房的服务，一直到餐厅的这种点餐，其实是完整的一个定制化的流程。我们的价格呢，基本在600到1200块钱不等一间房。在
8: 上填报，旅行团可以预约通关，简化外籍游客入境手续，设置国际旅客专属候车区，涉外的票务专窗，支持护照购票，境外银行卡取现支付。
0: 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5: 我们的入境旅游的发展，可能表面上看，它一方面是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啊，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促进了我们的文明的交流、文化的这个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立体的、生动的、活泼的、多维的中国。
4: China Cool 能够成功出圈，除去酷暑催生出的文旅风口，更是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的文旅配套。

0: 盘点近两年银幕上最令人神往的取景地，西安一定是绕不开的名字。从白鹿原、百鸟朝凤的关中乡土，到长安三万里的诗意盛唐，再到长安的荔枝的市井烟火，光影一次次为这座古城镀上新的魅力。
1: 这里是灯火如昼的大唐不夜城，怎么样看到眼前的一幕，有没有瞬间梦回长安三万里中，那正是长安呢？在电影里啊，青年高适风尘仆仆奔赴长安，站在城外遥望朱雀大街，纵贯全城，瞬间被大唐帝都的磅礴气势深深震撼。而在此刻，我们站在这里看到眼前的盛景，似乎也能感受到青年高适的心境了。
2: 没错，那其实电影里的一幕幕也是对我们盛唐长安最生动的一个缩影。长安街巷酒肆林立，那么其实在光影中藏着的这种诗意场景就静静地伫立在咱们的这座西安城里。就像我们电影当中李白说过的，只要诗在，长安就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和摸索千年前长安城的繁华烟火。
0: 步入大唐不夜城，历史翩然而至。这片街区复刻了长安三万里中的盛世长安，夜幕低垂，恢宏尽显，暖光勾勒出仿唐建筑的飞檐轮廓，唐风演绎，古风巡游与烟火市集交织其间，一步一景是古韵新风，一呼一吸是长安烟火。
2: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长安三万里里面李白最爱的打卡地大唐西市。那其实呢在这里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市集，在盛唐的时期它是国际商贸中心。
1: 没错啊，在电影里李白夜夜流连的胡姬酒肆其实原型啊就在这里。
0: 曾经的大唐西市是整座长安城最热闹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在长安三万里和长安的荔枝中，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画面，商铺林立，胡商云集，驼铃阵阵，车马穿梭，八方来客齐聚于此。
3: 去年呢，长安的荔枝爆火，那么大唐西市博物馆呢，也在暑期推出了永建大唐博物馆加影视的这样一个展览。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特别有意思，是以唐代的两位小姐姐的视角去寻找李善德的原型这样一个思路来讲述的这个展览。
0: 这两座唐代仕女俑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家猜猜看，这两
2: 盛唐的小浪漫。那比如说咱们随处可见的这些人们都穿着汉服来打卡拍照，沉浸式的去看这个演出，而且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长安三万里当中的长安烟火，再也不用隔着屏幕去羡慕诗人们的快意生活了。
0: 长安十二时辰以盛唐长安为时空背景，唐风唐韵浓郁，烟火气十足，沉浸式互动和有趣的表演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在这里唐文化亲近鲜活触手可及。
1: 开不开心？
4: 开心。
0: 于芷谦今天就跟着家人来到这里，他们打算换上

0: 一身绚丽唐装，走进活灵活现的长安街巷，感受做一天长安人的奇妙体验。换上一身典雅大气的唐风服饰，造型师精心勾勒盛唐专属妆容，复刻风靡大唐的九韵红妆，再梳起精致考究的唐代发髻，搭配典雅唐风发饰，一招一式还原千年前长安女子的精致格调。
1: 哇哈，哎，楠楠，好像咱们回到了唐朝。
2: 对呀，
1: 哇，
2: 哎，你看这边有荔枝。
1: 哎，是，哎，
3: 荔枝好像我看的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面的荔枝呀。
1: 哎，是，
2: 对呀，
1: 哎，咱们在这儿拍张照吧。
0: 这一刻他们跳绝对是不能错过的主角。
4: 此太平呢起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菜品呢要求是脱骨酥烂，但是呢外形又要完整。这道菜呢需要的调料很多，大概有13种香料，它做出来以后是形似葫芦，也有福禄安康的一个寓意，所以叫葫芦鸡。经过3个步骤，要先腌再卤然后再蒸，最后是一个炸，我们要蒸2.5个小时，然后蒸好了又把鸡拿出来进行220度的一个高油焖，瞬间的炸的外表酥脆，把葫芦鸡做到一个外酥里嫩，吃的时候要一定要脱骨，这是葫芦鸡精髓的一个地方。
0: 最近以陕西秦腔为背景的电视剧《主角》爆火，餐厅顺势推出以葫芦鸡为主的主角套餐。
5: 这款套餐呢，把陕菜和电视剧主角结合在一起，将陕西的文化、秦腔艺术的文化以及融入到我们陕西美食当中。我们之所以选葫芦鸡，是因为它是陕菜里面的王牌菜品，算得上陕菜的主角。套餐上线不到半年多，就卖出了8000多份，它已经不只是一顿填饱肚子的饭，更是西安一个特色文化打卡选择，让食客通过一桌陕菜读懂主角背后的故事。
0: 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很多美味佳肴都藏着一首千古唐诗，食以诗为名，诗以食留香。
4: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0: 羊肉在唐代是宴会上的主流大餐，烤羊排慢烤锁住汁水，外皮烤得金黄焦脆，滋滋冒油，带着炭火独有的焦香，内里肉质细嫩多汁，肌理松软，撒上秘制孜然与辣椒提味儿，鲜香透彻入味儿，不膻不腻，鲜香浓郁，一口下去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多汁，让人一口沦陷，回味无穷。
4: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0: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儿，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4: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呛嘶吼，沉浸式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关中民俗。
1: 哎，看我们身后戏台上的条幅很有意思啊。
6: 嗯，
1: 它是秦川省秦腔艺术剧院青年团。
6: 没错，哎，珊珊，你最近有没有看过最火热的一部剧？
1: 主角。
6: 哎，里边的一个取景地呢，讲的一秦娥跟着县剧团第一次下乡演出，做慰问演出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取景。
0: 在这里不仅是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亲身参与电影的演出呢。瞧，他们正挑选着心仪的服装造型，跟随着摄制组一步和参与到每一个场景之中。经过5个摄影棚不同场景、不同故事内容的电影体验之旅，最终在电影放映厅看到自己刚刚参与拍摄的电影，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游客也能过把演员瘾。
7: 上学的时候我就看过

0: 白鹿原的小说，然后对于新疆人来说，关中的生活还是一直向往的。我们还参演了这个黑娃演绎的这个电影，小电影的拍摄，也是我们头一次参加这种沉浸式的，看到了我们自己参演的片段，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感受。这一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对，身临其境那种感觉。
2: 我刚刚当了一把，过了一把演员瘾，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当上演员。我身边的游客朋友都在欢呼，都在雀跃，我也特别开心。我感觉我体会到了那个当一名村民的那种感受，然后到最后我还看了那个自己拍的电影，我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下次还会再二刷。
3: 这里的夜晚更是不容错过，夜谈白鹿原，游客行走时灯光会随脚步亮起，仿佛仙境一般，全息投影再现民俗场景，演员从光影中走出与观众互动。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身边真的是仙气围绕，像在仙境一般，然后尤其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大屏跟自然的环境结合得特别好，就更像一个精灵的世界。
5: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面的内容是万物生长这么一个主题，而且呢它的这个大屏其实是由四块小屏分别去组成的，里边有虚实和动静的结合，一部分的树它是在我们的荧屏里面，而另一部分的树我们看到的它是在我们荧屏前面自然生长的，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景象向大家去阐明白鹿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3: 白鹿原的夜晚被流光溢彩点亮，将整个山谷变成了光影的天堂，带游客走进一场奇妙的光影之旅，变化万千，神秘莫测。在这里夜晚绚烂如漫天星辰，其中的震撼只有身临其境才可感知。
6: 当时知道他在白鹿原所拍摄的，然后里面的观众民俗美景美食人文风情很吸引我，然后呢我也想切身处地的到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如同到了仙境。这不管是这个丁达尔效应还是湖面的宁静，在夜晚这个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7: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
3: 如果您是资深电影迷，不妨走进西影电影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上百台古董放映机，上万盘珍贵电影胶片，更能直观看懂一部电影完整的制作流程。如今底蕴深厚的西影创新打造全球首款座椅式无界 XR 影院，双目 8K 视角让你坐着就能走进电影。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无界 XR 影院依托西影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坐观式虚拟电影系统，一把椅子就是一个影院。当大家戴上轻量化 XR 头显，随着画面缓缓展开，1300年前的丝绸之路仿佛就在脚下延伸。玄奘西行的坚定，在双目 8K 超高清画面与360度全景沉浸式体验中真实呈现。
8: 我刚看见有人在跳舞，我也想跟他跳舞。我坐在骆驼上，然后我在看，有一些人在喷火，都喷到我上面了。
3: 从唐诗风雅到影视江湖，从千年古迹到新潮文旅，从舌尖美味到实景演绎，西安把屏幕里的盛世繁华、人文故事化作沉浸式夏日旅程。
5: 电影《长安三万里》用诗意为我们勾画出了盛唐的这样一个景象，那一步步我们的西部老电影又为我们揭开了厚重西安的乡土底色，光影让千年长安变得立体而又

0: 成绩单出炉，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0: 进出口增长提速，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1: 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规模稳，结构优，外贸表现有多量。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持续关注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今天上午十点钟，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数据情况，这也是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一项重要发布。如何评价上半年外贸的整体表现？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这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是什么？进出口结构的变化里，新质生产力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的相关数据。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1: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0: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亮眼表现也超出多家外资机构预期。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2: 我没有想到六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而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张院长，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首次突破，这样一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您又觉得是什么？
4: 我认为其中核心的支撑力量就是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我国外贸出口在量的方面持续的扩大规模，而且保证了在质的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外贸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的速度高达39%，而大家津津乐道的具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深度融合的新三样也保持了45.8%的这个增速。那么现在非常热的风口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别需要的这些电子元件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和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像仿生机器人，我们的出口超过了1万台以上，而且涉及到了90多个国家。在这其中，量的增长的背后以及质的提升的背后，都是新质生产力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3: 那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副署长王军总结说，我国进出口是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副将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在全球的贸易当中，中国现在正发挥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5: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在我看来呢，第一不容易，但是这个稳字其实是更难的。来看一下背景，上半年的进出口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月度来看呢，是连续4个月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它背后是什么？我觉得是我国外贸优结构的，
4: 是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和现代化的供应链，它能够使我们的企业有快速的市场交付能力，也有跨市场的多元调控的能力。那么之所以说这条供应链会赋能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企业，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我们整个供应链它会变得透明可追溯。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出现这个相关的贸易壁垒的时候，通过多元的市场调控，就可以将这个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库存 能够调动给更多的市场进行去调配，这样就可以去抢抓窗口期。那么现在市场变化的是非常快的，这个窗口期非常的短暂，因此呢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数字化的供应链至关重要，能够提高对市场的反应速度。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也使得很多市场

0: 它的这个机会是在的，但是运输的路径可能会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说中东局势，就使得全球从亚洲到欧洲的这个航运必须绕行好望角整交付产品。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民营企业啊，我们看到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是14.53万亿元，增长了17%，占了全国外贸总值的57%，继续发挥外贸主力军的作用。那么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下，各类经营主体在应对全球供应链承压的时候，傅江觉得都展现出了哪些新的适应能力和竞争优势？
2: 现在呢，三类主体其实是在齐头并进的，同步增长的。它折射出的是中国外贸正在实现多元协同的这种格局。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年进出口的增速哈，外贸大盘呢是同比增长了16.9%，但是细分来看呢，这其中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17.1%，民营企业呢增长了17%，国企呢是增长了16.8%，其实基本上是持平的，都在17%上下哈。那么这种同样都能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呢，我认为背后也是出现了三层变化。第一层变化就是企业的识变应变，这一次呢，海关总署负责人也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个企业们的表现就像世界杯上球员的表现一样，在赛场反应敏捷。上半年呢，一共有26.7万家外贸企业把生意拓展到了新国别，他们都在原来熟悉的客户之外都会有拓展，而且呢，这些占到了外贸总值的近70%。这样的话，全球南方加上传统市场两条腿走路，就比原来过分依赖某单一市场，那它外贸应对的这种韧性就要强很多。第二个变化呢，就是需求的切换。我们看到民企高技术产品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了35.9%，新三样出口增长了45.8%，而且落到品类上很有颗粒度。那么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财经中心也在关注欧美各国在高温之下中国的这种清凉产品的热销，现在的出口的情况已经有1/4都是自主品牌了，这个其实也是在极端的环境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够一鸣惊人。而且这一次呢，海关总署也特别提到了义乌的表现，抓住了市场
0: 的一个衍生的产品，扫地机器人更不用说了。那么根据这个屋里的这个脏的程度来进行控制，这就使得扫地的效果也会更好。因此人工智能不仅仅它赋能了千行百业，而且带动了外贸出口质的飞跃。
1: 嗯，海关总署还指出，下半年我们的稳外贸还面临着全球通胀、贸易壁垒增多，还有地缘政治频发等因素的风险挑战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的这种核心压力，还有潜在机遇又分别是什么？
2: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今年前4个月呢，我国3D 打印机的出口量和出口的货值分别同比增长了100.3%和110.4%。同时呢，像数码照相机表现的也很亮眼。所以我的观察，要以这种细分品类的出圈看似是偶然，但是其实是要把中国外贸做深做细做优做强，继续把它深化。这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看。从供给方面来看，其实过去呢，海外买家更多的采购欧美的 3D 打印机，但是我们的产品凭借着精度高，我们的软硬件适配很好，而且我们的耗材

0: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透视中国经济半年报，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和财经评论员刘哥，一起来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国家统计局的相关发布。
1: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需求。
3: 我认为呢，这个4.7%这个增速啊是来之不易的，因为第一啊，它是仍然处于我们讲的这个4.5到5.0的这个预期目标的期间之内。那从全球来看呢，就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这个增速回落的这个背景下，我们看那个 IMF 近期啊反而上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期，这充分说明呢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经济的增长，既看总量，也要看它的增量。我们看呢，这上半年那个 GDP 的增量呢是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五年这个同期的最大的增量。那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来说啊，在这么庞大的基数上实现4.7%的增长是难能可贵的。那如果说要用几个关键词啊来描述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呢，我认为有那么四个。一个呢就是增长稳，就除了刚才讲的经济增速，我们看到这个就业、物价还有国际收支也这些指标啊，它也是
4: 这个千亿利润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企业，那么这就是新动能的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的一个体现。另外呢，在服务业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公布的数字呢，就是在整体呢，我们是4.7%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看到呢，服务业呢是5.2%，是吧？那么就也就是高于整体的这个 GDP 的增长。那服务业里面呢，和新动能相关的这些你比如说是信息传输啊、信息技术这方面的增长的话呢，都是达到2位数。另外呢，租赁和商务服务这个呢，其实也和新动能的话呢密切相关的，这样的数字也是在2位数。所以呢，就是在服务业领域里面的这种增长的话呢，现在新动能的增长也非常的明显。另外呢，就是我们再来看投资啊，在新基建领域里面，就是你看，包括半导体也好，这个电子使用的材料。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透视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3: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7%，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交通物流体系高效运转，每天有
4: 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5: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2: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6: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丽言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

0: 查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1: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0: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让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2: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是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丽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

0: 招财引智六大板块，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1: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2: 对对，解决了很多痛，确实解决会解决很多痛点，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其实把自把一些需要各国不同的一些标准啊、规范啊、安全的一些要求，甚至一些数据质量治理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呢，通过这个组织可以提前做一个这样的沟通，那对于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快速落适应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要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指导性的这种意见和帮助。
3: 我想这个合作组织对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都会成为受益者。
2: 对的，是的。
3: 好，我们现在再把视角呢是回到我们本次人工智能大会。这次大会将会有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现在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5: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器，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器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器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6: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0: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7: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3: 我们看到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思考会行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无疑是最有看点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全球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到底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在我们的15五期间，具身智能产业会迎来哪些更多的机遇？我们还是请王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所以在具身智能这个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关键的这种产业链供应的能力，可以为我们行
2: 说确实是处于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
3: 对，
2: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需求也非常非常

我们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的拥有国。我们还有巨量的人工智能个性化、多元化的应用需求，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得天独厚的一块沃土。我们用最开放包容的态度，让人工智能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0: 求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哪些。
2: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3: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2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是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0: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4: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

0: 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啊。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2: 对，我们这个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啊，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每个市场啊。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俊明怎么看？
0: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涵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1: 先进的灯塔工厂反映出工业竞争力的变革新动向，更智能，供应链韧性更强，更长期的竞争优势。中国的灯塔工厂正在和世界各地的灯塔工厂一起共同点亮全球制造业的未来。中国具备完备的供应链、广阔的内需市场以及智能化转型的沃土，我们始终秉承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世界各国一道充分挖掘这片土地上卓越的创新思维和顶尖的科研。

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房车的话呢，在甲城市你可以去开车到这个市里面，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你就完全的话呢，几环内之内就根本不让你进了啊。所以呢，甚至路上的话呢就被拦下来了。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啊，这个有更丰富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就会遇到各种的这个由于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政策制定不合理，或者是由于各种部门之间的政策的衔接，最后导致的话呢，你这个消费行为的话呢不痛快，所以呢就会减少你的消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们现在各个部门一起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通了，那肯定的话呢，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同时的话呢也会有更丰富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知道汽车是一个对于拉动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向全生命周期经营，通过顶层制度配套，40个城市试点先行，汽车全链条消费扩容。我们期待中国汽车产业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在深度转型中走向真正成熟。再会。

0: 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摔倒跑偏等尴尬场景频频出现。仅仅时隔一年，当机器人再次跑上赛道，很多人都被机器人的现场表现震撼到了。
1: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2: 看见了，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来了，这是。
1: 啊，有意思吗？
2: 挺好玩的，一边拍一边跑。
1: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2: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3: 是，
4: 加油！
0: 这次比赛依旧沿用人机共跑的特色模式，机器人参赛队伍达到100多支，数量是去年的5倍。而相比参赛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选手竞技水平的显著提升。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遥控组机器人闪电以48分19秒首个冲线，但根据赛事加权系数计分规则，最终来自荣耀的3支自主导航赛队包揽了前3名。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竞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获得前3名的机器人成绩都超越了半程马拉松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研发这款机器人只用了1年多时间。
1: 都说你们是黑马，怎么这么快就训练出来的呀？
5: 荣耀
6: 天天加班加出来的。
5: 我们有很多积累的技术，然后可以平移到这上边来。
1: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机器人的呀？
5: 做了1年多。
7: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对于我们整个软件这块感知来说的话，我们会积累很多丰富的数据，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0: 这一场机器人马拉松最震撼的从来不只是机器人跑赢了人类这个结果，而是人形机器人在短短1年时间实现的跨越式进化。记者了解到，今年机器人选手的奔跑速度普遍提升2到3倍，很多已逐步接近人类精英跑者的水平。今年冠军选手竞用时更是超越了去年的冠军成绩近2个小时。
8: 大家非常能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跑的机器人更快了。另外一个呢，也是折射出我们背后这一年产业和技术迭代的狂飙，或者说这种突飞猛进的进步。那我们的机器人的稳定性，还有它的速度，还有整体的液冷啊、电池续航啊，这些所有的技术都有了一个非常快速的提升。
0: 记者观察到，机器人不仅在速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还在多个层面实现全新突破。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机器人自主导航的表现，机器人全程无需人员控制，完全依靠自身算法自主决策、自主奔跑。遇到弯道时如何调整转向，途经坡道时如何控制力度，遭遇狭窄路段时如何规划路线，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及时避障，每一个决策都由机器人独立完成。自主导航的参赛比例会直接触发强制停机，可以说热管理能力成为决定机器人能否完赛的核心能力之一。同样受散热难题制约的还有这支来自北京的机器人团队，工程师杨锦波正在加紧优化机器人散热方案。
9: 髋关节里面的第二个那电池，这里那个温度过高嘛，过温然后机器人容易趴窝，现在加了个风扇给它散热，一边一左一右各一个。
10: 加风扇之后预计续航是多少？
9: 之前可能过温的话是4-5公里吧，4-5公里就趴窝了，现在还没测，现在的效果还没测，准备下午装好了再测一下。
0: 他们给机器人髋关节的2台电机加装风冷散热装置，在4月19日的比赛中，他们的机器人以2小时的完赛时长获得第23名。
11: 所以到了我们赛前的这个测试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在60多名的一个成绩，然后到了这个排位赛的时候，我们是排在了38。

0: 名，然后到了最终完赛的时候，我们是在第23名，所以一路是能够看到我们毛线舞这个目标成绩是一路在往前前进的。
1: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第23名的成绩不算什么，但对于刘雨荣他们来说，已经是惊喜，远超预期，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参赛，而且这个人形机器人从立项到参赛，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年1月中下旬，刘雨荣他们才正式决定立项，组建小团队，研发人形机器人，备战赛事。起初他们参照了上一届机器人半马的最好成绩2小时40分，完成了参赛机器人的初始设计，让他每秒钟跑4秒。但比赛开始前3周，进入场地训练时，他们发现其他队伍的机器人速度已经跨越式提升，他们当即决定快速迭代机器人的软硬件，并最终以2小时完赛。从立项到完赛仅2个多月，这样的研发速度在行业内来说并不多见，这不禁引发记者的好奇，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研发出能顺利完赛并取得不错成绩的人形机器人呢？难道研发生产机器人真的这么容易吗？
0: 其实做人形机器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挑战的。当然可能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还是在四轮机器人领域有充足的研发和量产的经验，我们在四轮机器人上其实去年已经有5000多台的一个量产出货了，而且在很多的这个包括特种场景啊、工业场景啊、行业应用啊等等，已经是得到过的实战的这个检验了。
1: 原来刘雨荣他们公司之前一直做四足机器狗的研发制造，他们的机器狗取名叫钢蹦铜锤。在北京南海子公园这个特殊场地，机器人们正穿越层层障碍，应对各种挑战。这是这次人形机器人半马新设置的板块勇士挑战赛，在2200平方米的主赛场上，共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爬山涉水、爬坡过坎。为什么设置这些呢？其实这都是一一对应到我们生产生活中可能让机器人派上用场的各种场景，比如工程施工、应急救援、生活配送等，目的是推动机器人真正从炫技走向实用。
2: 我们勇士挑战赛对未来在真实场景

0: 刚草原落日图，鸿雁从天边飞过。我刚刚给人工智能大模型下的这个指令，就是在我身旁的机柜进行运算推理。工作人员告诉我，像这样的一个任务，大约消耗1.6万 token。
1: 时下最火的词就是 token。今年3月 ，token 有了中文名“词源”，这是 AI 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如果把人工智能比喻成一个超级厨房，那么 token 就像食材，可以是一段文字或者一幅图片，而算力就像厨师团队的烹饪能力，火力越猛，厨师越多，配合越顺畅，单位时间内能处理的食材就越多，最终产出的结果也就越智能越丰富。内蒙古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布局中的8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2025年算力总规模、智算规模均居全国第一。目前内蒙古的算力规模达到了28万T，智算规模达到了26万T，占比超过90%。今年1季度全区算力规模郊区
2: 到这个大客户一样的这个价格，
1: 虽然能谈下来折扣，但蓝小军他们也面临涨价的压力。为了把握这家公司涨价前的窗口期，于树军抓紧展开谈判。经过多轮价格协商，于树军拿到了一个优惠的价格，很快就和这家算力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3: 今天算力的这种模式的跟我的智能业务的融合，可能就是说真正的给华腾插上了翅膀，可能更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
1: 在内蒙古，算力正涌向千行百业。孙磊正在和技术人员对牧草大模型进行升级，他们的目标是把牧草中石头等异物的识别准确率提高到95%以上。
4: 如果是埋到草里头呢，那可能有些边缘也不平滑。
5: 对，
4: 这个到时候的话，我们要设计看这个标注，到时候咋圈这个东西了。
1: 在内蒙古，牧草是牛羊的口粮，也是牧民的收入来源。但长期以来，牧草交易有一个痛点：质量靠人眼判断，价格靠经验谈判。
4: 啊，就是您看到的和我看到的其实不一定是一样的。
0: 我看的是黄色，我会判断它，比如是30%率。
4: 用我的眼睛去看的话，它就是50-60%率的。我们要解决的痛点其实就是这个非标牧草在流通的过程当中，买方和卖方互相不信任。
1: 针对这一痛点，孙磊所在的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手机端采集的高清图像和视频，智能识别牧草的色泽、杂质、霉变等物理特征，给买卖双方提供参考。孙磊介绍，今年2月以来，他们的牧草大模型上线后，交易额不断攀升，目前已经有500多万元的内测交易额。
4: 2025年，我们自治区优质牧草总共是9800万吨，大概是2000亿的一个规模。随着大量客户的进入呢，我们需要大量的这个 token 资源。
1: Token 正在改变草原上的交易模式。截至今年4月，全国在用算力中心机架总规模超1200万标准机架，日均资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1000倍。听说过这句话吗？算力的尽头是能源。为什么大厂纷纷在内蒙古布局算力中心？看中的还是内蒙古更便宜的电力资源。记者来到呼和浩特这个制算中心，这里一栋楼的总算力达到6700P，相当于300万台普通办公电脑同时开足马力。去年一年，它就消耗了约1亿度电，相当于一个150000人口县城一年的用电量。制算中心的负责人王科峰告诉记者，这个吞电巨兽不仅耗电大，对电力供应的要求也极为苛刻，必须确保24小时不间断。
6: 一旦出现了目前基于这些制算服务这种中断的，那么模型的这个重新训练或断点训练再进行接续的话，它需要消耗大量的成本。
1: 这个园区共有10栋级楼，去年用电量约8.5亿度。保障用电的安全稳定是王科峰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另一方面，用电量多意味着高昂的电费成本。
6: 整个设计中心呢，在运营成本这一块呢，就是加上我们现在存量的通算和制算呢，它的这个整体电费占到70%左右。
1: 电费占了运营成本的

0: 大头。王克峰介绍，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呼和浩特建设算力中心，主要是因为内蒙古是我国发电量第一的省份，新能源装机规模也位居全国第一，看重的正是这里电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且绿色环保。
1: 我们整体去年算下来的话，电费接近于每度三毛三嘛，像京津冀啦、长三角，他们的电价呢接近于7毛6到8毛之间，相当于是我们的电价的一倍多嘛。而且绿电呢，目前我们整体的比例呢也是接近于90%的。
0: 如此便宜的绿电如何购买呢？在这家制算中心有一个专门的抢电小组。
2: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对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我们只做10点到16点当中，
3: 将能源优势转化为算力，谁才有可能在人工智能版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0: 现在是早上5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

0: 平以后，很多华侨也来找我们，就是举例子，我们的新西兰啊，马来西亚、东南亚这边很多的，还有英国的、泰国的，很多都来这边寻找以前的这种乡愁，还有他小时候他吃的这种橄榄菜的味道。
1: 这味家常小菜进入到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对企业的生产能力。

0: 中国电影也将为助推文化繁荣、赋能经济增长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China Cool走红，海外游客为什么喜欢来中国过夏天？入境游热度升温，这场热潮蕴藏哪些新趋势、新机遇？
3: 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人。
2: 经济半小时。

0: 苗族人家再次聚居，整个苗寨像是一个鲜活灵动的苗族民俗博物馆。上午11点，12道拦门锏仪式准时开启。记者见到了来自法国的雷娜一家，今年欧洲遭遇罕见的高温，7月上旬，他们一家就从北京入境，开启了深度清凉之旅。雷娜告诉记者，山清水秀，气候凉爽，这是他们一家来贵州的初体验。随着游览的深入，他们还被当地的民俗非遗所打动。
1: 要自己吃辣，然后再瓶子拿过来。
0: 在当地一家蜡燃体验馆，雷娜和家人拿起铜蜡刀勾勒花卉、飞鸟纹样，有模有样地跟着当地的手工艺人学习苗族蜡染技艺。狼德苗寨主打原生态和沉浸式体验，30公里外的西江千户苗寨规模更大，业态更丰富，也深受海外游客的青睐。这对在景区游览的游客准备挑选苗族银器作为伴手礼带回国分享给家人朋友。潘雷是景区的专职翻译，在他的帮助下交易顺利完成。记者注意到这对夫妇没有使用现金，直接采用了移动支付就完成了这笔交易。
2: 谢谢。
1: I don't have to bring my wallet outside, just my phone.
0: 记者走访发现，西江千户苗寨正在逐步搭建起国际化的服务配套体系。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西江千户苗寨接待境外游客数量已经超过7万人次。
3: 为了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境外游客，从导游的专业服务，然后我们聘请了多语种的导游，在景区内的提示牌我们也做了翻译，然后包括我们的小程序 AI 游西江也是做了一个实时的翻译。
0: 这是距离千户苗寨200公里的梵净山，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凉宜人。一支10多人的意大利旅行团正在向网红打卡点红云金顶进发。截至今年7月末，梵净山景区已接待境外游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26.24%。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持续火爆，酒店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4%，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地的客源增长显著，其中欧洲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南美洲订单量同比增长85%。如今，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中国之旅不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不少人正从单一的 China Travel 逐步转向深度的 China Living。花江峡谷大桥是格哈德和经纪人罗蕊佳这天要来采风的地方。格哈德是来自南非的舞蹈家，2年前他来到贵州参加比赛，被贵州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从短期观光客升级为了一位长期驻留的创作者，如今已经在贵州工作生活了2年多时间。罗蕊佳告诉记者，这里独特的现代工程加远古地貌加原生人文的复合型景观是格哈德一直寻找的创作素材。
4: 花江大桥的话呢，作为贵州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基建的一个代表，然后也是中国吸引海外所有的游客到来的原因之一，所以呢既也是

0: 是特别向往想去亲自体验一下。我们希望就是他可能在那个花江大桥上然后演出，通过这种在地的文化和他的国际的这种艺术舞蹈然后传播出去。
1: 近年来花江大桥的桥旅资源在持续开发，如今大桥上的玻璃栈道是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打卡点之一。看着眼前十年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其中外籍人员入境热潮尤为凸显，同比增长91.35%，差32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景区接待游客总量45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数量已达1.1%。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2: 我们的入境旅游的发展可能表面上看它一方面是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啊，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促进了我们的文明的交流、文化的这个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立体的、生动的、活泼的、多维的中国。
3: China Cool 能够成功出圈，除去酷暑催生出的文旅风口，更是我国城市精细化治理完善的文旅配套、宜居环境与社会治安收获海外认可的最好佐证。外国游客可以开启一场说来就来的中国之行，其实还得益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所释放的红利。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过境免签还升级为240小时，让外国游客有充足时间进行跨省深度游。除此之外，便捷交通、跨境移动支付、多语种景区导览、离境退税等配套服务不断完善。中国敞开怀抱迎接八方来客，丰富多元的入境旅游新体验正化作成一张鲜活亮眼的中国文旅名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就更远大了，这能彻底站起来走路，这是所有瘫痪病人最终的希望目标。
1: 脑机接口手术是如何让瘫痪者动起来的？接下来脑机接口还能实现多少人类的梦想呢？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研究脑机接口的教授洪波。
2: 这个神经可塑性这种康复是一通百通，就是你练什么最后都练的那几个肌肉和神经嘛，对吧？只要这些神经连接能够慢慢的恢复，它这些动作都可以做。所以这个背后的科学的原理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关注，希望在老杨身上能得到更多的数据。
1: 2013年，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带领自己的学生开创性提出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设想，通过把一枚硬币大小的片状电极放置于硬脑膜外，实时采集并读取脑信号，实现手部运动功能代偿。截至目前，已经有32位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参与临床实验，他们现在全部实现了脑控抓握，其中有22位患者像老杨一样出现了神经重塑。这意味着脑机接口不仅能当拐杖，还能修复神经。
2: 原来我们认为脑接口就是心想事成、脑控就完了，现在不是了，要变成

0: 你想着想着练着练着，最后你这个损坏的这个神经通路就打通了，
1: 就恢复了。
0: 对，这就变成了一种治疗的新方案。对，所以对这些病人来讲是更大的希望。
2: Neo 是洪波给这套系统取的名字。在电影《黑客帝国》里，主人公 Neo 挣脱了虚拟世界的枷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体，而洪波要做的是在真实的大脑里重新连接被切断的神经。不过脑机接口要采集信号，首先得找准大脑里控制手部运动的区域。每个人的脑功回都不一样，电极必须精准放置。
0: 我也不看，我这是我的脑袋。
1: 哦，您打着自己的身体，
0: 是我一比一的脑袋。
1: 哦，
0: 真的，我的沟回就长这样。就是我们用来这个翻译手的动作的，就是大脑这两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电极就放在这里。我现在如果动我的手，我这里的神经细胞就在放电。
2: 洪波团队的研究还在不断向前推进，这背后是
3: 没有，
4: 这
3: 边
4: 没有，这边
3: 没
4: 有，这边有。嗯，
5: 平常最疼的时候就是手脚最疼。
1: 嗯，
5: 因为受伤在脊椎嘛，它就是损伤平面的不同，包括离损伤平面的距离都会影响整个信号的传递，然后也会影响我们的感知。
2: 侯亮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关注运动功能的恢复，也关注患者的生活体验。接下来的研究会想办法解决神经痛的难题。
5: 就是脊髓损伤患者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有这种神经痛或者是患肢痛等不同的疼痛的问题，那这个群体也非常庞大。我们考虑患者的后期康复，除了恢复他们的运动功能以外，也要同时考虑到他们的感觉功能和就是整个生活体验的一个恢复。
2: 现在张女士能自己开着电动轮椅下楼逛花园，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中国就是说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这个科技会给我们带来福音的。
2: 科技的福音已经落地。今年三月，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 Neo 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适用于18至60岁因颈段脊髓损伤导致四肢瘫痪、手指无法抓握的患者。今年六月，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将走进医院，进入临床。我们的记者前往上海探访脑机接口的设备工厂，去看看脑机接口设备量产准备怎么样了。
7: 需要再重新调整一下。
2: 在这家企业的焊接车间，工程师正在调试脑机接口设备的一项关键工艺——密封焊接。
8: 啊，我们的脑子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液体的，它对我们这个金属有很大的腐蚀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脑机接口植入体来讲，它一定要保证它的密封性。我们这位同事现在做的正是我们的焊接过程，这个工艺过程啊非常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产品的有效性。
9: 咱们的公差精度要控制在多少？
8: 咱们的上下格配合公差一般都在40微米以下，一旦是这个公差稍微大一点的话，它的良率会显著下降。
10: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脑机电极片的注塑车间，像这样的注塑机呢，会将电极片用硅胶溶液均匀地包裹起来，这样呢能够防止患者和金属片进行直接的接触。那么注塑之后呢，再拿到这样的高倍显微镜下，由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1月1号，全国首部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正式施行。福建南平是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源地，27年来，这里累计选派 2.3 万多人次科技人员下沉基层。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出现了科技特派员权益保障不完善、鼓励创新但缺少容错机制的问题。这次立法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福建南平的调查。
1: 一大早，姜文清就穿梭在近4000份育种材料中间，查看每一株水稻的叶片。
2: 当了20多年的科技特派员，我亲眼看着这个制度从无到有。但说实话，以前我们干得越多，心里越没底。我们科研人员该给多少，能给多少。

0: 定了可以的话，我看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协议签了。嗯，
1: 那现在呢不一样了，企业整个利益跟我们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话语权也更大了，他企业也更信任我们了。我们这个在这里的示范面积原来是50亩，那现在在这个当地这个基地呢已经规模达到了500亩，然后自走面积呢原来企业呢它就是1000亩左右，那我们现在达到了2到3万亩的规模了。
2: 不仅把自己的水稻品种入了股，姜文清还牵线搭桥，把同行的吊光苗阻培技术也纳入了入股范围，解决了这项技术长期缺乏转化平台的难题。
3: 我们的苗现在是做得相当好的，在国内基本上是首屈一指的。
2: 如果说技术入股为科研成果的转化打通了利益通道，那么条例里的容错免责机制则进一步回答了创新闯祸了怎么办的顾虑。清晨6点，张墩镇的山林还浸在薄雾里，刘梦莹已经踏着露水爬上了茶山。作为南平市边仔细观察，一边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给出初步思路。
4: 我们怕我们找到的科派员你都一套一套的，真的到生产线上就懵了。科派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不是来念报告的。车间就是最好的试金石，行不行走一圈，聊一聊大概情况，这是双向选择，我们也得为企业负责。
2: 车间考核结束，最后一关是实操能力检验。阮昌峰带着陈基来到实验室，让他现场对现有的肌肉膏状提取物做初步成分检测，实打实检验他的技术功底。
5: 今天企业想先简单了解一下我的技术水平，所以先对他们现有的肌肉膏状提取物做一个初步的成分检测。提纯这个过程时间要大半个月，从中分离出1到2种特殊的风味物质。等提纯完之后呢，企业就可以把这些风味物质运用到实际的产品开发和生产当中去，实现产品的创新升级。
2: 从溶解定溶到仪器操作，沉积的动作熟练流畅，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这家企业后续将根据他提交的完整实验报告与实测数据确定是否合作。
6: 条例任意组合搭配，
7: 然后引进这台机器呢，可以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企业的效率。我们公司最近有很多订单，引进这些机器解决我们公司的燃眉之急。
2: 在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全流程中，南平科技局是连接企业与科研人才的枢纽。李丽是南平市科技局的科室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收集企业技术需求，匹配专业人才。
8: 那一方面呢，我们会收集基层的技术需求，建需求库，一方面呢，匹配专业技术人才，建供给库，通过线上线下2种渠道呢，让科特派和企业实现精准对接，双向选择。
2: 科技局打造的线上服务渠道，依托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云平台运行，企业合作社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技术需求，系统会根据关键词自动推送给匹配专业的科技特派员，技术人员也能随时登录平台查看需求，线上解答。
8: 那经营主体在提交需求的时候呢，可以详细的表述内容，输入关键字，系统会精准的推送给相关专业的科技特派员。这个需求呢会被标记为未对接、对接中、对接成功3种状态，全程是可追溯、可管理的。只有科技特派员与经营主体充分沟通，形成的这个技术解决方案，能够获得经营主体的确认之后，这个需求才算是正式的对接成功。
2: 线上平台覆盖了大部分常态化技术需求，针对不会操作线上平台或是遇到紧急技术难题的经营主体，科技局还专门开通了线下直达渠道。这天李丽又在打一个紧急电话。
9: 喂，
8: 哎，赵博士，你好，我李丽啊，你好你好，
9: 哎，
8: 我今天在那个在建瓯的万亩玉米田，然后呢他们这边提出了一个技术需求，我感觉跟您的这个专业啊比较匹配。您现在在哪呢？ 有没有在南平？

0: 我在上海。
1: 能来南平一趟吗？过来实地帮他们看一看。
2: 建瓯东油镇是闽北。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从抓取物体到叠衣服裤子，一个动作训练师到底要重复多少次？
4: 早上九点到下午的六点，1250次。
3: 会切菜，秒穿针，表演千手观音，一双巧手如何练就？
5: 我这是一个零反馈的手套，操纵它的零巧手。
3: 从海量数据到智能算法，机器人何时能走进家庭？
6: 可能要10年以后，机器人才能真的适合人手一台的状态。
3: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2026年人形机器人扎堆上春晚，他们不仅会跳舞、武术、表演小品，还可以表演托马斯360度、腾空翻跟头等绝技。与2025年相比，本领又长了不少。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冠军机器人的成绩由2025年的2小时40分42秒提升到了50分26秒，速度提升飞快，快了将近2小时。网友直呼：中国的机器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0: 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板上，这个动作他是怎么训练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6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0: 汤义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义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1: 这个机器人是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义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义坤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

也有那个粗细长短，然后也有直不直弯不弯，对，这些它都长得不一样，没有两根完全一样的黄瓜，这些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实时的去计算，并且我每一刀下刀之后，然后接下来下的另一刀我还得基于现在的状态，我是否能切得匀啊，我的深度是否能切得标准。我们的机器人呢，它也有一双眼睛，我们现在有几个摄像头，一个是在头部，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眼睛，还有个甚至是我们在手部腕部也会安装有摄像头。那通过这些摄像头呢，我能采集到实时的数据，然后采集完实时的数据，接下来它会在机器人的大脑，它要需要去理解，这个是一个双手协同的任务，刀速跟我另外一只手按黄瓜的手和刀的距离都能实时的去动态的去计算和调节。

0: 写了作业提升就会做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1: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0: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然后配合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帮助他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最好的水平。
1: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适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未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
0: 孩子平时在学校他跟同学之间这种就打球啊锻炼的这种机会啊，他然后都会把就是教练跟他说的这些一些细致的动作的方面呢，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指导，饮食也有啊，包括我们要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写字的桌子，这种怎么去摆放，怎么给孩子来调整这个座椅，也会在指导我们。
1: 在健康管理师指导的两年时间里，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0: 所以我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驼背这里面也改善了很多。像以前呢，背个书包可能都是这样，然后现在都是都能挺起来。费用就是按照年嘛，小几千块钱吧，3000多啊。
1: 李耀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
0: 这是有实操有理论，理论是机上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一些运动建议啊等等的，包括慢性病管理，辐射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要求是蛮高的。如果说你是各方面都比较专业的人的话，确实会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有一个方面没有学过，
1: 正在给来这里的老年人做健康检测，进行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2: 我马上就要去看望两位这个退休的一个教师，他们都有这个就是认知症啊，上门给他去做一些评估，包括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就是干预啊。
1: 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没办法到养老服务中心来，所以提供上门服务也是唐群工作中主要内容之一。
3: 来，马姐好，你也上门过来看看老爷子。
4: 哦，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5: 好，这边请。
6: 哎，我现在问你啊，你还记得了？记不得了，不要紧。你还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啊？还记得了。
7: 今年是
2: 哪一年？还想一下。
6: 2026。这是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春夏秋冬。这是哪个季节？
7: 春天。
6: 好的，
2: 春天。
1: 80岁的马少基老人在5年前检查出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随后他的爱人魏秀琴也出现了认知障碍，短期记忆力只有几秒钟，并且有严重焦虑症，两位老人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健康问题，这让毫无准备的子女十分焦虑。
8: 两人经常吵闹啊，情绪不好啊，斗嘴啊，因为我想可能跟身体状况也有关系吧。
1: 随着病情加重，老人会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在生活上都需要家人全程协助。在一次公益活动中，马云燕了解到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他决定尝试一下。唐琼每次上门都会先为两位老人做基础健康指标检测，随后根据评估结果对照护的子女和护工给出针对性照护指导，比如帮助老人做简单的认知训练、日常活动安全防护、应对焦虑情绪的照护技巧等。
8: 最近这个运动能力好像好一点。
2: 好一点了是吧？
8: 站起来坐下来啊，比之前灵活一些，带着他要出去走一走，
2: 是吧？

0: 那我们是说后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那个他就走两步他就不动了，哎，脚后跟踢他一下，给他一点就刺激，再让他往前再走一走。好，对，好，这只脚来，我们再挪一挪。好，哎，对对对，就这样子啊。
1: 叔叔，我们放一下这个歌，看你能不能想起来下一句。
0: 对呀、
2: 啊。马少记曾是一名戈壁滩上的工程兵指导员，退休后还经常参加老年合唱团。这些深埋在他记忆深处的歌曲，如今正是唤醒他的大脑延缓病情的一味良药。
0: 音乐这种疗法啊，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在他们的情绪认知方面他有了改善，就可以延缓他认知症的加重的这种风险，去调动他的情绪，调动他的一些认知，这块对脑部的一个健康啊，包括功能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健康管理师就像是一位健康管家，连接起医生、老人、居家护工与子女，将老人的健康指标、饮食起居、康复方法等一系列信息收集起来，再总结出具体方案，把专业意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交给老人的子女和护工，最终让老人获得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
0: 防胃病、缓衰退、体质量啊，很多居家老人呢，他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个急症，但普遍呢会存在像慢病啊、控制不稳、身体机能下降、轻度认知障碍啊等一些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它不严重，但长期忽视的话呢，很容易发展成啊这个失能失智。那不仅降低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加重家庭啊和社会的一个养老负担。
2: 唐琼是2019年考取的健康管理师从业资格证书。他发现近年来康养服务需求已悄然改变，过去以照料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为主，如今更多低龄健康慢病平稳老人主动寻求健康管理，需求
3: 从是2岁多，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就反复叮嘱他是不能感冒发烧嘛，然后我也想愿意去尝试嘛，用健康管理的方式，然后用增强孩子的抵抗力，然后
2: 微生物指标控制不当，尤其是一些致病菌或真菌存在于产品中，就可能增加使用过程中的健康风险。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要求，普通级卫生巾和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控制上有差异。比如真菌指标，普通级要求真菌菌落总数不超过100 CFU 每克，而消毒级则更严格，要求真菌不得检出。
4: 检测人员会对样品进行细菌菌落总数、真菌项目等指标检测，尤其是真菌项目，消毒级要求是不得检出。经过规定时间的培养后，我们会根据培养结果和检测数据，判断样品是否符合消毒级相关要求。
2: 按照国标 GB15979-2024 附录 B 的标准要求，实验人员对淘淘养颜天山白系列卫生巾进行了微生物检测，最终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卫生巾符合消毒级卫生巾的国家标准要求。消毒级卫生巾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杀灭真菌等微生物的呢？记者到生产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原来消毒级和普通级卫生巾在生产流程上要多一道消毒工序，采用环氧乙烷消毒，与医院平时用的输液管等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采用了同样的消毒方式。
4: 多的这一道消毒工序对于生产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工序很繁琐，要经过消毒、解析等多道的程序。相比普通级产品来说，计算生产时长的话是普通级的好几千倍的这个生产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生产成本成数倍的增加，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多一道的健康保障。
2: 消毒级卫生巾更好地守护女性的经期健康，可以看出如今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要求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全民健康消费逻辑的彻底转变。
4: 研究做消毒级的产品呢，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有20多年了。研究这个消毒级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消费者健康保障角度出发的。月经期间女性的免疫力会暂时下降。

大将处于这个免疫薄弱期，对外界微生物的防御能力呢会降低。那么消毒级卫生巾在微生物的这个指标上要求更高更严苛，卫生安全级别呢

朋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